0: 他那个翻灵啊，那个起灵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2: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年中科
1: 文迅，文迅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
0: 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0: 攻。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8公斤。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1: 朝阳市场孙永杰第24局。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屈伸。
2: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

0: 收紧，收紧一堆。
1: 看这手臂的屈伸问题。
2: 失败。
1: 要往上推啊。
2: 干重量161公斤。
1: 这样，胡文迅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2: 比赛暂停。
1: 哦，应该是有申诉。
2: 6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3: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2: 经仲裁合议，6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迅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3: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1: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3: 就是，
1: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3: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试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1: 是，
3: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1: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3: 对对，
1: 孙永杰的第3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2: 成功。
1: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3: 对。
1: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4: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他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后掉了，
1: 这个。
0: 这个
1: 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起码总成绩的前三名。
2: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2: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0: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2: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4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着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
2: 成功
0: 做到位了。
2: 大概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2: 重量增加到167公斤。
1: 这一把翻林没有翻好啊，翻林接林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

0: 该重量正在到170公斤，十四号吴建水举重队李文文第30次举重，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1。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八号黑龙江李岩。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怎么去斗智啊？
0: 对，
1: 看来是文文想要。李岩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0: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0: 对。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0: 对。
1: 李岩是第8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岩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0: 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0: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转不错。
1: 挺住，
0: 稳住，哎，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了。
0: 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顶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嗯，
0: 没错，
2: 感觉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开头将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1: 他每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2: 哎，加油！哎哎，腰把住啊，大腿蹬起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好，
0: 哇，
2: 压好，
0: 不错，
2: 松下右手，
0: 调整一下
2: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
0: 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不干脆了，他在花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3: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男排联赛另一站的比赛转播。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强强对话，对阵的双方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对阵波兰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斯洛文尼亚队啊，今天身着白色比赛服，波兰队身着红色比赛服。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在本次临沂站比赛当中的第二场球，前面的各自的第一场球也都是赢球了，波兰队是3-0轻取古巴，而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在2-1落后的情况下啊，逆转战胜了中国队。德军，昨天您也解说了斯洛文尼亚队对中国的那场比赛啊，您会有一个对这支队伍怎么样的一个总结？
1: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一支普遍比较年轻的队伍，可以看到场上的大部分攻手都比较年轻，而且像是他们也在一直在调试阵容，可能包括让主攻打接应，让接应打主攻，也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像这场，他还是依旧选择的让这个20号主攻来打主攻。
0: 对。
1: 其实上昨天的比赛里，他就到最后的时候是用的20号的这个主攻来打的接应。
0: 斯洛文尼亚队的20号穆亚诺维奇，他昨天作为这个，他总共是拿了18分，其实进攻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1: 但就是他的一传可能要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0: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波兰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波兰队没有派上全主力的阵容，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波兰队的这个熟悉的面孔啊，斯利夫卡还是在球队当中。
1: 啊，不对，他就是打接应，刚才是反轮。
0: 嗯，反轮。
1: 对，二十号就是打接应。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中被咱冲击的遗传压力比较大，
0: 是，
1: 所以还是发现接应比较适合自己。
0: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是在抓这个穆亚诺维奇这个点啊，哦呦，
1: 可以看到波兰队也是采用了很多年轻的队员，可第一站的比赛更多的大家都在锻炼球员，磨合比赛。
0: 其实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年轻队员都还是相当多的。那具体看下来的话，这零零后甚至有很多的都是零四后、零五后的年轻队员。
1: 对，像零五、零六的都有。
0: 对，这二六年也是新的奥运周期当中，从二四年到现在，正好是过了差不多两年啊。很多队伍的新老交接还没有完成，同时呢也需要一点点考虑啊，组织成有效的战斗力，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刚才拿分的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穆亚诺维奇啊。
1: 投手攻，防守非常的拼，
0: 是。
1: 这就是防守拼起来，但是没有组织，没有能够组织成有效的进攻，所以只能把球再交还给对方，对方比较轻易的组织起了战术攻。
0: 这个还是打的回合数比较多的一个球。戈莫尔卡来发球，上一场比赛战胜古巴，他拿到了十五分，是全队最多的。
1: 这斯洛文尼亚的节奏，进攻节奏打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可现在看到两支队伍虽然说比较年轻，但在接发球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没有说出现明显的漏洞。
0: 哦，漂亮，
1: 这还是更适合打接应一些。
0: 是穆亚诺维奇啊，重炮啊！开局打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相当多的进攻都是通过他来终结的。
1: 对。他从一开始比赛一开始发球上都冲击的比较凶，也没有说采取我开局先试验试验，先试探一下对方，也不存在上来就冲击对手。

0: 不然就二传发球。所以说现在斯洛文尼亚整体的有进攻的主要核心点还是集中在这个
1: 穆扬诺维奇，
0: 对，穆扬诺维奇身上，无论是反轮也好，二号位也好，基本上有球都给他，
1: 所以他进攻的落点的话还是比较多变的，不太好预判，
0: 跳得非常高，
1: 对，
0: 好发球，
1: 势大力沉啊！
0: 后三，前外了。对斯洛文尼亚来说，他这么拼命冲发球，就是为了得到像这样的机会，然后通过这个机会转换成得分。斯洛文尼亚的小主攻，他主攻身高只有1.86米，
1: 那确实，二传的身高啊。嗯，好球！
0: 就像今年这新规更改之后，可能对这种身高小的主攻，可能不太是一个优势。
1: 嗯。这个您指的是现在不允许这个抓球的这个规则改动，
0: 对，不允许他打快了之后面对乱球的处理抓球，可能对这种进攻强攻能力不足的主攻算是一个削弱。
1: 嗯，确实，
0: 好球，都立体进攻，能看到这两个队开局进入状态都非常快，
1: 毫无
0: 上来就火药味拉满。
1: 两个强队都是在欧洲的话经常能打比赛，这确实是没什么好试探的。
0: 对，上来就拼命发球，拼得非常凶。
1: 哇，
0: 但其实斯洛文尼亚教练对这二十号的要求就是你不需要管失误，也不要失误，
1: 你
0: 只需要负责，对，你要发挥自己的强项，继续拼命去攻，把握好牛攻。能看到这一轮呢，斯洛文尼亚这个二十号进行在后排的话，他采取一个四人接发球的战术，因为他有接发球能力，所以面对强发球他要参与进来，所以每个人负责区域变得更少了。
1: 嗯，这个球是自己发完之后的话直接是准备进攻啊。
0: 对，
1: 哎呦，
0: 发球直接得分。
1: 斯洛文尼亚队这现在打的是越来越有气势啊，追平了。
0: 对，他这个小主攻也比较全面。
1: 哇，这球肉眼可见带着一道弧线就过来了，
0: 圆月弯刀，
1: 圆月弯刀。
0: 好发球啊！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嗯。帕延克，这场上唯一的80后了，86年，也是队长，40岁了。
0: 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变之后，今年许多许多的攻手面对这种暴露性的小攻，更多的还选择一些平打出界一些进攻方式。
1: 嗯。
0: 13平。

0: 发球出现了失误啊，帕延克这边是换下了。
1: 好一传，后三，篮网出网，像这样的球就展现出两个队伍之间的韧性，每个队都在防守，所以说让排球回合数现在变得很多。强攻，哇，打个大脚线，打了一点点，
0: 就打了一点球边啊，
1: 最长线，
0: 最长线，世界最长线啊。
1: 本来二传发球，哇，
0: 太夸张了，
1: 没想到一起
0: 跳起来，感觉他带着一个蓄力啊。
1: 3米37扣球高度，
0: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目前是我们讨论最多的名字啊，确实相当的出色，已经拿到5分球了，
1: 给人表现非常亮眼。
0: 就自己的优缺点明明白白啊，用就是用他的进攻。
1: 当然，他教练能让他尝试打主攻，证明他的其他的环节也不错。
0: 是，
1: 他有能接一传的能力。打手保护，哇，
0: 好球啊！
1: 这有些困难球，主攻打手保护反击过来的组织更优解的攻守，而不是盲目的发力。他如果要是盲目的发力的话，可能这球会被拦被防。但如果他打对面的手，借助对面的手触一下，如果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再把这球完美的垫好，再组织其他的战术攻，这对手上的技巧啊，拦网的保护啊，甚至有时候你要靠队友来保护，还队友之间的配合啊，要有很深的这个技术要求的。
0: 是。刚才波兰队这边来去进行一次挑战啊，
1: 挑战球落地，球落地了。就只要这个球有一点碰地，它都属于落地。哇，没打手，要挑战吗？
0: 摆了个 C 啊，要挑战，看有没有碰手。
1: 自己非常自信是打手。
0: 对，这不光是队员较着劲，教练也是啊。
1: 台湾目前为止，这穆亚诺维奇进攻成功率相当高。打到了吗？打到了，挑战成功。真打手了，
0: 这就挑战成了。
1: 没成功。看上面写的 yes。
0: 先看一下，目前比分17-15。
1: 没成功，
0: 没成功，
1: 挑战失败。对，这就刚才咱提的那个一个战术，就是。困难球的时候，借助对面拦网手轻接到对面拦网手身上，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场地，再把球保护起来，再组织有效的进攻。包括这一个球，他也是想的这样。
0: 发球，那直接出
1: 现。那斯洛文尼亚要在发球跟往返上想想办法。

0: 办法，现在目前落后两分。但是莫兰面对波兰这种强队，这种一般性的发球肯定对他形不成任何威胁。
1: 嗯，
0: 就算波兰队换的人打，他也是世界第一。
1: 确实强队的底气啊，综合实力和下限是在这摆着。
0: 换了一个队员发球，
1: 17号麦赫扎克，全场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了。
0: 好发球，一个大力卷，但是虽然队员接的也好啊。哇，
1: 波兰队第一局率先来到20分。
0: 其实这球穆亚诺维奇已经发球发得非常好了，
1: 极有质量的。
0: 在对面二传调整球就给他立到网口上，让攻手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处理。
1: 哥莫尔卡，
0: 对，也是上一场的最高得分。
1: 嗯，
0: 哇，
1: 这场比赛咱们得提到多少次穆亚诺维奇的名字啊，太优秀了。
0: 后排后二，哇
1: 哇
0: ace
1: 直接发球得分。波兰队甚至没有做好反应啊。
0: 现在这个分差，他就需要用发球来打破局面。
1: 而且这球真的很敢要角度啊。
0: 嗯，基本上没办法。
1: 嗯，
0: 是一个死角。
1: 这发出来基本就是得分了。
0: 对，
1: 要么失误，要么得分。
0: 又一个。哇！
1: 这直接飞起来了。
0: 穆亚诺维奇。
1: 这个太夸张了，20平。
0: 还是说那句话，你在局面落后的情况下，你必须通过发球来想办法打破局面。
2: Recipe to play against us is to go and
1: 太紧了。其实绝大部分时候还是比分会落后一点，虽然落后的不多，但还是落后，硬生生的又追平了。
0: 就是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
1: 对，
0: 还在等机会，但现在就看机会能不能延续。
1: 对。
0: 哇，
1: 发球质量真高，
0: 一传接的也很好，有机会啊，可惜
1: 这球拦网打手出界。
0: 这球波兰队自由人一传接的非常好。
1: 嗯，
0: 05年的小自由人，但其实这不是他的第一次联赛，之前打就已经很好了。
1: 7点比0，
0: 好一传，也还是穆亚诺维奇。还给吗？还给，
1: 还给，再来。
0: 哇，被拦了。
1: 进攻目标过于明显了，波兰队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对，但是他给也没问题，
1: 是
0: 就是相信进攻核心进攻人，就算把球都给他，比赛输了我认了。
1: 对，波兰队这不愧世界第一啊！打平的话也不慌，再拿2分，22比20。
0: 还给吗？现在讲是不是拦网拦回去时弹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没有。
1: 嗯。斯洛文尼亚得追1分啊！帕延科发球，
0: 过渡， 防守

0: 哇，波兰队
1: 打手出界，索罗尼亚再追一分，
0: 再追平。
1: 这个比赛打的
0: 不好讲了，
1: 太焦灼了，
0: 太焦灼了。
1: 好防守，
0: 地下垫的不错。看波兰队进攻组织，
1: 哇，
0: 成功的了，
1: 反超，
0: 反超了。22-20的时候，斯洛尼亚队再连拿三分，
1: 局点完成了，局末完成了反超，现在占据了主动位置。
0: 还真是，这一局比赛好像斯洛尼亚队比分领先的时候很少。波兰队
1: 二三平，
0: 哎，咬住了。换下麦克扎克，换上雅库巴谢克，副攻位置上的调整，
1: 调整有防，哇，没把握住机会啊！
0: 是，波兰队是再拿一分，啊，抱歉，是斯洛尼亚队啊，斯洛尼亚队这边是。
1: 率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
0: 点，24-23。
1: 一传到位，哇，打到对方进攻人的身上，这个球切得相当斜，切到对方主攻的身上，可以看到波兰这个副攻相非常高。
0: 第25分，斯洛尼亚队拿到。
1: 雅库巴谢克，把25号主攻换下，换上7号主攻来加强一下篮网。
0: 马勒福特是05年出生的小将啊。布拉奇科发球，哦呦，
1: 接外球，
0: 对，太想追求球速啊！
1: 当然了，他们是属于领先的一方，他有资本去冲击一下这个发球。踩线，好一拳，好防，哇，还有，
0: 还是没有打透，
1: 再给
0: 三次，
1: 还给吗？哇，
0: 突然就做了一个变化，好球，
1: 这球真敢掉啊！
0: 斯洛尼亚队的第26分啊，
1: 关键分。采用了吊球，还是斯洛文尼亚的局点。
0: 嗯，和扎梅尔尼克。
1: 发球直接得分，
0: 发球得分，这样的话斯洛尼亚队呢是逆转啊，战胜了波兰队，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目前就斯洛尼亚队最有效的能够综合产量和质量的也就是穆亚诺维奇这个点，
2: 但是面对波兰队这样的队伍很容易针对他的，
1: 对，这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刚说完还是能拿分啊，
2: 因为这球是垫了一个比较到位的球，有复攻有牵扯，如果强攻的话，你给他波兰队可能对他重点拦防会特别的狠，
1: 是
2: 有一个前缺，好防，
1: 防得非常到位啊！看进攻，
2: 穆亚诺维奇
1: 连拿两分，
2: 还需要重点进攻人啊！
1: 是
2: 啊，这就是一个球员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困难球处理球上。当队伍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站出来帮助队伍度过这个困难。有平台过渡，
1: 哇，漂亮，
2: 像这种轻拍球，他如果没有发到很绝呢，如果给对面轻易的到位的话，就相当于对对面造不成任何威胁。27号主攻，好一传，还一个扑攻，你打我一个，我也还你一个。目前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啊，一般是一传特别到位的时候，现在二传都比较相信复攻，而且复攻成功率都挺高的。
1: 嗯，是的。
2: 好，一传，就像刚才在说的，波兰队这个自由人的一传是非常好的，
1: 特别的稳定。
2: 如果你发球的话，你肯定要避开他，但他的接传的面积非常大，你只有盯着两个边边角角发，才能发到其他的攻手。
1: 格拉涅斯尼2005年的自由人，
2: 哇，解决问题。穆亚诺维奇，
1: 又是有进攻上的变化。
2: 对，发球，
1: 穆亚诺维奇已经拿到了12分。
2: 格马尔卡，波兰金。
1: 这边也是还了一个啊，发球失误。
2: 大家都是想在发球上做一些文章啊。好一传。保护，还有看一下这个球是好一传，
1: 非常。

0: 常聪明。
1: 这球也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了之后，大家都不能下压这球，像这种只能是用这种轻轻的扣了，
0: 轻轻
1: 就没有办法抓球了，不能抓球，你只能有那种鞭打动作的这种轻微的出球。好防守，又来
0: 诺维奇来了，追平了穆亚诺维奇，
1: 这就是斯洛文尼亚的球星。
0: 是
1: 三人拦网强攻能力，帮队伍解决困难。好拦网，还有保护，二传直接打，还有
0: 球想救球位置太极限了。积分台再往后半米，这球可能就救回来了。
1: 好，一传打手出界，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发力变线，只能靠一点手腕上的变化打对面的手，然后打到出界。
0: 想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1: 所以这种球就基本上也占一些运气成分在。
0: 是，
1: 好篮网，哇！
0: 哎呀，可惜呀！
1: 斯洛文尼亚追平了。
0: 斯洛文尼亚的这个这分，
1: 像这场球，斯洛文尼亚有一点做的很好的地方就是。像这一局的刚开始，波兰队可能会冲你冲的，因为他经历了上一局的失利，他这局开局冲你冲的非常凶，无论从发球也好，从篮防也好，但是斯洛文尼亚没有慌，
0: 对，
1: 他是有能解决问题的人，就像咱说的这个穆亚诺维奇，这种顶尖的球队啊，
0: 对，
1: 他一般他给你留的犯错的机会会很小，对吧？你像那种很简单、很轻易的发球啊，你给他们，那属于是给他们放机会，
0: 送分了，等于。
1: 嗯。
0: 这一局比赛走势啊，和上一局还有点像啊。现在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在比赛的后半段把比分反超了，不过只有一分的优势。
1: 十七平，
0: 追平了。
1: 当然了，波兰队这一战来的基本上都不是主力球员，
0: 是
1: 都在锻炼年轻队员。这球想平打接手，但其实没打到手，他打到了后排拦网队员，后排防守队员。十号接应换下，换上了一号诺塞维奇，十八平。现在是波兰队占据一攻的优势。还是前驱，
0: 嗯，预判到了，
1: 给清掉。其实斯洛文尼亚这个主攻就是想发你前驱，阻碍你主攻的进攻，让你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就很明显的能看到，他起的质量不好，然后二传球有点前冲之后，他来不及，他赶不上这个球了，他没办法进攻了。

还是前缺，还有还有。

0: 斯洛文尼亚的八号主攻博拉奇科，还是前驱吗？选择了强化，
1: 换个思路了。
0: 他前四个发球全是前驱，
1: 是的。
0: 哇，打手了吗？打手，裁判员吹是吹打手。
1: 斯洛文尼亚队的得分啊，
0: 要挑战吗？球员这么肯定，没有挑战。哇！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完全放松了，大家都在冲发球，给波兰队造成压力。
1: 发的都是特别极限的位置。
0: 对，因为他发中间的话，中间面临的是
1: 这个对方的这个自由人2005年的小将，格拉涅茨尼，确实能力非常强。
0: 对，哇，
1: 哎，
0: 这过网击球，球已经过网了，
1: 是，就是给勾回来。
0: 对，这球，但这球可以挑战，看教练要不要挑战。很明显的过往，
1: 确实。
0: 哇，好一传啊，一传顶的好，还是他。
1: 哎，遇事不决就给20号就是了。
0: 穆亚诺维奇，
1: 穆亚诺维奇
0: 解决困难，现在就需要重点进攻人站出来，能为球队解决困难。
1: 就拿个两三分，歇三四个球，然后再拿个两三分。
0: 对，尤其是在这种局末的关键阶段，对面要起势要追分的阶段，你这核心进攻人站出来，把对面的势头给打断。
1: 换下克莱门森，
0: 这就是一个
1: 斯塔莱卡尔，
0: 这就一个核心进攻人对于球队的价值。
1: 对，遇事不决把球给他总不会错啊。
0: 差一点。发得太刁钻了。要紧急处理一下腿，好像是有点受伤。
1: 是。
0: 19号主攻，舒尔斯特。是一个99年的主攻。看似是不大，其实在这个队伍里已经算是比较大的队员了。
1: 中间力量吧。
0: 身高1.98米。17号副攻发球，一个卷，失误了，22平，
1: 哎，追平了。
0: 像这种时候，还是要选择一点重点的进攻人啊。有防守吗？
1: 波兰队反超了。
0: 这就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就像你这种对面在紧紧追你分的阶段，你要考虑是要把球给重点进攻人呢，还是想要利用重点进攻人的牵扯，而去让副攻啊，让这种主攻啊面临一对一的机会。看这个球要不要找重点进攻人啊？

0: 来了，
1: 对，
0: 就是找穆亚诺维奇，
1: 就是要找穆亚诺维奇。
0: 明牌打
1: 就是明着打，我就是相信你，你就算你也知道我要打，
0: 对，
1: 我就知道你要两个人去拦我，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去拦我，我也要这么打。换一下发球吗？
0: 亚诺维奇已经拿到16分球了。
1: 亚诺维奇发球，23平。
0: 哎呀，亚诺维奇应该这一局两次啊都是发球没能够有效啊，刚才这球就是没有过网。那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结束这一局比赛，24-23。
1: 看波兰队的局点机会。齐传，二号位，穆亚诺维奇啊，
0: 波兰队这次进攻，
1: 哇，球没发上力呀、啊，
0: 给了波兰队非常好、非常从容的组织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波兰队呢则是追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1-1平啊。每一局波兰队都想要去争开局，这局比赛他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现在13-7领先着6分。从斯洛尼亚队教练的表达来说呢，希望就是队员还是要现在把大脑清空啊，现在要把比赛想成0-0来去继续战斗。那接下来对于波兰队来说则是看如何去控制局面啊，6分的优势是不小的优势啊，
1: 想从波兰队手里追回这六分，
0: 嗯，
1: 就非常困难的事。
0: 印象里之前斯洛尼亚队包括波兰都有过连续拿3分的情况啊，这想要去在本局之前都有过啊。
1: 你要领先这么多想去追回来，
0: 对，
1: 波兰队一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0: 布拉奇科
1: 只能通过冲发球德西博的一线升级，打手出界，格马尔卡也是在这支波兰队里面二传非常相信的一个点，
0: 嗯，
1: 好球，穆亚诺维奇调整强攻得分，
0: 制造一个打手出界。但我们说这种关键球的话靠穆亚诺维奇是可以的，但现在落后这么多，每个球都要找他的话，那他压力会比较大啊。
1: 对，其实这种球到这个位置上二接应位是很难扣这种球的，
0: 嗯，
1: 不如四号位顺手。
0: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好像斯洛尼亚队现在四号位进攻也不是特别的出挑、啊、
1: 对，但是你像这种比分你只能想办法去把它激活开，
0: 对，一定要激活，一个点不够，
1: 你如果不激活的话，你就算第五局也非常难打。那波兰队现在已经领先这么多了，他不太会给你机会的。好发球，发了个底角，四号位这就要通过后边的局势想办法先把四号位调动开来，要通过发球看看能不能追两分，那还有机会，可能
0: 只能现在化整为零的来去打比赛了。
1: 梅亚诺维奇看能不能在发球上有所建功，好发，
0: 发的质量非常高，
1: 探头
0: 选择了一个快速的击球，全场最高的是莱万斯基2.17米，他就全场第二高了。
1: 穆亚诺维奇连续性的发球吗？好球、
0: 哦、
1: ace
0: 发球直接得分，分差现在缩小到3分，
1: 现在波兰队需要叫暂停。

0: 平了，最多的时候13-7领先过6分呐、啊，现在分差缩进到了3分。
1: 如果想要抹平这个比分，只能通过两轮发球，一轮都不够，只能有两个人的发球站出来，才能把这个分差拉回去。梅亚诺维奇毕竟还是比较的年轻，面对这种暂停后的发球，就看他的心理素质能不能，要怎么去发这个球，是要控制一下呢，还是说继续的拼？
0: 梅亚诺维奇啊，
1: 我觉得对教练对他安排可能就你就是保持好你就去拼，不需要你来控制失误，
0: 什么都不需要多想，
1: 对
0: 就是打。梅亚诺维奇发球。
1: 有，还有防守，二位进攻
0: 啊、哦！但是这波进攻达不上质量
1: 了，看自己打完会不会比较懊恼啊？他也知道这一分如果能拿下的话，可能还是继续把比分往回追平，挑战。没有出网，
0: 分差还是4分，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挑战。
1: 前缺，主攻，
0: 哦，波兰队再拿一分，波兰队又是把领先优势啊，暂停之后啊，又拉回到5分了。
1: 这就是说你塞洛尼亚的其他的点没有办法撑出来。轻拍，再来一个
0: 好球，
1: 这个得分了。打的都比较困难，现在四后卫感觉斯洛文尼亚得分都非常的艰难，
0: 对，就勉强能拿一分，
1: 对，
0: 没有办法作为这个战术上可以一直进行的选项。4分的分差，
1: 换下了8号，加下篮网。
0: 这个球啊，后排好像没有做好迎接冲击的准备。
1: 7号副攻莱曼斯基，2米17的身高，
0: 对，场上的绝对高塔。好球，
1: 还有，
0: 但是只能拨回来，再来组织，打中啊！米亚诺维奇，
1: 可以看到二传一直在试图去调动一下，
0: 四号
1: 位主攻的进攻
0: 是。
1: 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好，最后还是只能靠梅亚诺维奇。好防好防，还有还有还有，
0: 哦，这回实在是鞭长莫及啊，救不到了。5分的分差，
1: 好发球，
0: 弹跳高度相当惊人，
1: 换了一个7号年轻的主攻，
0: 7号马洛夫特，05年出生，身高1米95，哇，这个弹跳高度相当可观，
1: 好一传啊，调攻，机会机会。
0: 波兰队拿到了第20分，
1: 这个球相当于说是斯洛文尼亚一个机会。

0: 但是在第一次防守的时候没有能做到有效。格马尔卡这个直线抢得非常的快，下手也非常的果断。20-16，还是4分的分差。
1: 打到现在，双方这个得分上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还是这个得分的分布啊。穆亚诺维奇拿到了28分，而波兰队现在已经有4名队员得分上双了。
0: 好篮，好篮！反击机会，找个后三，又踩线了。这是本场比赛塞尔维亚第二个踩线失误。
1: 斯洛文尼亚队请求挑战，但是很难啊。
0: 像这种属于低级的失误，如果你犯两次的话，
2: Yes, okay. Yeah, I know.Yes, no, no, no, this action, yes, this action. Attack action, yes, this action. Yes.
0: Yes. 也算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1: 是，
0: 如果这个球并没有，哦，挑战对方触网，踩线是肯定踩了，挑战对方有没有触网，触网了
1: 啊，这还真是成功的挑战啊。
0: 对方建议触网。
1: 还有变化啊！
0: 小主攻发球，发的不错，还有机会。麦诺维奇轻拍，
1: 麦诺维奇还去打中间这个位置啊！
0: 有人防了起来，接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1分，
0: 可以看到。穆亚诺维奇这个球丢分之后一直站在原地在沉思，他在考虑刚才进攻的选择，可能不如强攻一板。
1: 刚才波兰队的自由人格拉涅茨尼应该是也等这一刻了，之前已经遇到过两次，
0: 你错我好多次了，我不能接受你再从我这里用这种方式来得分。
1: 没错，
0: 穆亚诺维奇就特别困难，一个调整弓切了一个小斜线，这种反手的传球的从那个方向过来的球是很难打的，所以证明他个人能力的确是有点突出。
1: 科扎梅尔尼克发球，
0: 好篮网，界外，
1: 还有界外啊，
0: 还是4分的分差，
1: 不好追了，22-18。
0: 对，就像一开始说的，波兰男排不会给你
1: 对追六分的机会，
0: 不会给你追那么多分的机会。这个队伍是非常严谨的一个队伍。
1: 哦，也是，想要去扩大战果，这球界外了。
0: 可是看到，就算领先，波兰队也并没有放松对这个比赛的。专注度，无论防守啊还是保护，都一直保持在自己应有的水平上。
1: 格莫尔卡得分马上要来到20了，
0: 调整弓，打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3分。
0: 波兰队换人，
1: 波兰队做出了人员调整啊，菲尔雷伊换下，除此之外呢，
0: 选了一个
1: 格莫尔卡也换下，
0: 选择一个2点换3点的战术。

0: 大力跳发，发得非常好啊！
1: 呼呼，斯洛文尼亚队抓机会能力也是很强啊。
0: 这球二传比较聪明，采取一个，因为这球已经传不了了，看篮网手采取一个往上争球的一个办法，然后球在分自己这边，然后保护再组织进攻。二十五号主攻，
1: 刚才这球发球就给机会了。
0: 对，你放这个分数，你分成这菜球过去。
1: 克莱门森今天不太稳定啊，无论是进攻还是发球上。克莱门森刚才这个球呢，送给了波兰队赛点，抱歉是局点啊。波兰队有很大的概率将会扳平局分，24-20。
0: 布拉奇科，
1: 布拉奇科再追一分。
0: 那布拉，可以看到布拉奇科又换下了小主攻，回到了场上。波兰队的局点，看这球能否把握住。
1: 帕延克来去发球，相信队长的心理素质啊。啊！可是这球呢，还是想过于追求发球的质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看出有调整功的机会，还是要相信梅亚诺维奇。与别人的确是现在得不了分。好发球，
2: 普拉林西奇的发球，
1: 界外，3-4，
2: 斯洛尼亚队是再追一分啊！反倒是斯洛尼亚队突然间的这个觉醒啊，波兰队有点没对应上。
1: 在排球的第五局的比赛中，都总是充满了很多的偶然性，谁赢谁输都不确定。
2: 波兰队稳住阵脚，再拿一分。
1: 在我们排球输在第五局的比赛中，15分，现在已经没有队伍的强或者弱了。
2: 嗯，是的，
1: 就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2: 发球质量非常高。
1: 好的，
2: 四号位的进攻，
1: 穆亚诺维奇。四号位也是他，
2: 对啊，四号位也是他呀，一个人的两翼齐飞啊！啊，这个球追求球速啊，没能过网。
1: 教练也考虑需要用他的进攻来应对一些局面。
2: 嗯，雅库巴谢克来发球，
1: 好一传，是一传有点上网，但是二传弥补得很好，所以塞尔点了一个副攻，
2: 再追一分。这一局斯洛尼亚队的四号可扎梅尔尼克啊，
1: 挑球，一传接不错，副攻清掉机会，
2: 看斯洛尼亚的组织没能够打透，波兰队反击，
1: 还有
2: 也是打回去了，自由人过渡一手，还想轻拍一下，再来，
1: 还是二号位
2: 晃过来，自由人看得很准啊，
1: 都有都有，
2: 多回合的一球，哇，斯洛尼亚的追平了，
1: 穆亚诺维奇，
2: 那六个球里面至少三个都是他拿到的分数啊，
1: 到第五局就是需要一个进攻的核心人这么做，
2: 嗯，
1: 队友也无条件信任他。
2: 可扎梅尔尼克啊，也是这一局拿到两分了，发挥可圈可点，比分是持平的。可扎梅尔尼克发球，
1: 从4-0到了6-6，
2: 嗯。

0: 是一个飘球，找人。
1: 这球恩宝直接得分啊！在关键的第五局，斯洛文尼亚队啊首次比分上领先。
2: Now，
1: 比赛继续，
0: 飘球，
1: 哇，这个发球失误啊，飘球没有过网。
0: 其实这种发球失误是极其不应该的失误。嗯，
1: 波兰队啊倒是也还了一个发球的失误球，
0: 就像刚才那种发球阶段，对面暂停完之后一传压力是都是在对面的，他接发球你就算很菜的球他可能都很紧张，他都不会接，你如果失误了就让他压力直接没了，
1: 对，化解掉了。
0: 对，
1: 打平，
0: 现在两个队又站在了同一的起跑线上。
1: 对，6-6，7-7，8-8。
0: 轻拍前缺，调整弓，二号位。哇，这个自由人防得非常好，
1: 防得非常好，自由人。再攻，哇，防得了第一下，防不了第二下呀。
0: 那他顶得非常好了，
1: 斯塔莱卡尔2.14米的大个复攻，这球确实出得非常快，
0: 好发球，还有机会，哇，还一个复攻，
1: 还回来了，同样也是大个子发威，2.17米的莱曼斯基。
0: 2点换3点，波兰队。
1: 巴卡伊，这场比赛巴卡伊好像出现在镜头里面的次数并不多。刚才得分的莱曼斯基发球，
0: 哇，发球探头了。
1: 波兰队10-9，波兰队领先。
0: 所以说还是说刚才那个球多关键，7-7那个发，你那个发球直接失误，这就是属于一些不应该要避免的失误。
1: 对，这种失误属于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啊，甚至可能决定比赛结果的。
0: 发球界内
1: 11分，刚才这个球实时的球速97.9千米每小时啊。莱曼斯基最快发球的球速达到了接近120公里每小时，太夸张了。
0: 发得很好啊，
1: 发得很好，接得也不错。
0: 复攻，哇，防起来了，还有
1: 进攻，还有
0: 过去了，
1: 再来拦网还能救回来，再打，
0: 好防，
1: 二传过渡一手，
0: 莫诺维奇，还是莫亚诺维奇，
1: 波兰队的12分来了，
0: 看他打地之后也是非常懊恼的踹了一下柱子。这就是说我把球交给你，赢了也靠你，输了也是你。
1: 继续，莱曼斯基发球，发球的质量是极高的。哎嗨，刚说完了，发球没。

0: 能够过往，斯洛尼亚队得分也上双，两分的分差，频繁的走马换将。
1: 并没有换，选择让这两个人继续打这一轮前排。
0: 奥克卢格利奇，
1: 持球。
0: 斯洛尼亚队，
1: 然后波兰队裁判一哨响之后，进攻发泄一下情绪，斯洛文尼亚队表示了
0: 对
1: 他的不满，
0: 对，抗议下的，对，
1: 已经鸣哨了，是不能够再进行扣球的。你看波兰队裁判，波兰队教练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
0: 嗯，
1: 看见事情有进一步冲突的念头，紧急叫了个暂停，把这个事情结束，也不给裁判出示牌子的机会。
0: 格尔比奇教练倒也是这个暂停没有说太多的内容啊。
1: 就是为了打乱一下裁判员的
0: 对调整一下节奏啊，
1: 别生气
0: 啊，别生气，这事儿过去了，翻篇。一直发挥非常稳定
1: 波兰队
0: 格拉涅茨基，
1: 波兰队也是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呀，
0: 嗯，
1: 捏了一下把球拿住了，
0: 适应新规则也过一段时间了。
1: 好防守，还有机会，麦德维奇，
0: 哦，漂亮，
1: 追平比分，
0: 哇，这样的话都追平了，决胜局啊，落后三分的情况下又追平了，
1: 所以说对于强队来说，有一些低级的错误你是不能犯的，
0: 嗯，
1: 犯了你丢的可能不是一分，是后面连锁的好几分。好防守，还有
0: 问题，
1: 还有
0: 二传，
1: 还有机会，
0: 还可以组织。
1: 穆扬诺维奇又来了，
0: 再打。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拿到分数了。波兰队13-12。
1: 那这个球，波兰队也非常的顽强啊。
0: 嗯，
1: 依靠防守、拦防一直在跟他拼。这个球如果再被得分，可能决定就这一局，关键的一个防守比较懊恼。
0: 嗯，哦，这个球没能够在界内，波兰队拿到了赛点呢，14-12。
1: 你提出挑战吗？
0: 这个球刚才我们其实看这个应援显示的还是相当清楚的，
1: 那他就是
0: 说的是
1: 他挑战要打手或者打挑战触网，
0: 对，
1: 但是现在在沈南排联赛里界内外的挑战是不需要挑战的，
0: 嗯，
1: 他都是有回放的，你挑战打手并没有打手，
0: 是手指没有任何的变化。两个赛点，波兰队发球，
1: 麦德维奇
0: 再拿一分，13-14。
1: 现在来到了波兰队的赛点，
0: 米亚诺维奇真是出色呀。
1: 飘球发球发得不错，破攻调整攻，防守起球了，

0: 进攻，打手得分，
1: 这个时候打手得分了，十四平，十四平，十四平啊！从14-12落后两分，又追平了斯洛文尼亚队。
0: 一个非常聪明的平打接手，
1: 马洛夫特。比赛继续，
0: 发球有效，防守起球了。还有，
1: 注意力很集中，
0: 又来了，可能这球不能给了吧。
1: 换到四号位，再次尝试进攻，波兰队重新组织，送过来。
0: 哇，
1: 漂亮，漂亮！斯洛文尼亚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赏心悦目了，斯洛文尼亚队拿到赛点了。
0: 可以看到，
1: 马洛夫特太棒了。
0: 看到斯洛文尼亚的自由人在后边连续起了三个球。
1: 嗯，马洛夫特啊，第四局、第五局存在感很强啊。
0: 这个二传普拉尼辛奇的两个发球也非常关键。
1: 是的，15-14，斯洛文尼亚队赛点，并且拥有发球权，
0: 都有效的破坏了波兰队的进攻组织。看这个球发球怎么样？
1: 普拉尼辛奇发球，
0: 到位。15平，
1: 波兰队追回来了，15平。格莫尔卡这个球质量非常高。这个球
0: 抽手，
1: 对，这个球是斯洛文尼亚队，斯洛文尼亚队拿分。
0: 斯洛文尼亚拦网队员非常聪明，还观察到了对面的主攻有平打开炮接手的情况，说选择性的抽了个手。
1: 来看这个躲得特别及时啊，
0: 三个人一起放弃了拦网。
1: 哇，波兰队以正和以奇胜啊，这是正面啊，打穿16平。
0: 34号副攻换人，
1: 雅库巴谢克换上17号麦赫扎克，
0: 换发球。
1: 斯洛尼亚队这边呢换上了自由人科瓦契奇。
0: 好，一传，一传接不错。
1: 穆扬诺维奇再来组织，
0: 穆扬诺维奇
1: 这次打穿了，穆扬诺维奇拿到了球队的17分，又是拿到了赛点。
0: 可以看到，其实波兰队对他的拦防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他连续的几次进攻都没有让他能很轻易得分，但是球星毕竟是球星，
1: 确实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
1: 和扎梅尔尼克发球，
0: 一传接的不好，调整高，还有
1: 好球啊！
0: 17平，
1: 打了一个大脚线啊！17平，得分的是菲尔斯特。
0: 两支球队打到现在，比拼的就是谁能抓住对方的机会，
1: 嗯，
0: 也比拼的是谁不给对方机会。
1: 这得是钢铁的意志啊！17平啊，
0: 有一点的犯错误，可能葬送的就整局比赛。
2: So, number four.
1: 这么焦灼的比赛，哪边输了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啊！17平。
0: 其实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样，他们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1: 对，

0: 今天的整体状态要比昨天发挥的好的特别多，尤其是让麦安诺维奇到接应位置之后彻底解放了他的进攻，不需要去考虑一传。裁判给了斯洛尼亚队一个延误比赛，也可能是斯洛尼亚的战术，就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延误一下比赛，来影响一下波兰队的发球。
1: 莫卡的发球是击平，
0: 发得很好啊，有功吗？哇，
1: 好球！
0: 在第五局中，斯洛尼亚队的主攻发挥了他该做作用。
1: 克莱门森现在帮助球队18-17啊，现在比赛又是来到了斯洛尼亚队的赛点。米亚诺维奇来发球，
0: 哇、
1: 发球
0: 直接得分。
1: 这个发球为什么刚才波兰队没有做出很好的反应呢？
0: 米亚诺维奇拍了一个前脚，波兰队没有反应，拿下了本局比赛。
1: 米亚诺维奇这场比赛，哎，真的是让我们从头念叨到最后啊。
0: 我们恭喜斯洛文尼亚以下克上，击败了世界第一波兰队，
1: 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球。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翟德勋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谢谢大家。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就解决了嘛。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到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
18: 这样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来到2026年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比赛现场。本次比赛呢是在贵州省遵义市的新浦新区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的。在今天上午的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亚青赛啊青年组女子团体和女子个人全能决赛的第一场，同时也是四个单项的资格赛第一场。那今天在演播室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同时也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铜牌成员王岩担任解说嘉宾，欢迎王岩的到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岩。
1: 在今天上午的场次的比赛当中啊，我们会看到的几支队伍分别是菲律宾队、斯里兰卡队、新加坡队和印度队。这几支队伍的选手呢，将会进行团体的角逐，另外还有来自越南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将会进行单项和全能的角逐。当然在团队当中的各位选手呢，也将会去比自己的单项以及全能的比赛。在第一个轮次的比赛当中，菲律宾队将上的是跳马，高低杠赛场上场的队伍是斯里兰卡队，另外还包含了一位越南选手。另外在平衡木的赛场即将登场亮相的是新加坡队，自由操的赛场上场的是印度队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好，现在赛前的准备活动已经全部结束了，第一轮的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加坡选手莉迪亚张，今年14岁的小将。
2: 进木的动作。四叉跳，有一个小晃动，朗跳，稀松跳，在规范性来讲还是稍微有一点欠缺。横木的数分，横木的横分跳，立转360，180竖分。

0: 在成年组、D 组及以上的下法是有0.2额外加分的，但在青年组里是没有的。
1: 嗯，没错，在青年组的比赛当中和成年组的整体规则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其实包括做单个难度动作得到的分值其实也是有封顶的限制的。嗯，
0: 对，不管是在完成 F 组、G 组或是难度组动作的时候，都只承认难度价值为0.5分，就是0.5分封顶。
1: 没错。
0: 嗯，
1: 青年选手完成 A 至 E 组的难度分值都是0.1至0.5正常给，但是完成 E 组以上的难度最多也都是给到0.5的难度分，哪怕你做的是非常超高难度的动作。
0: 是的，
1: 其实这个规则也不难看出啊，体操的规则是不鼓励青年选手去挑战太难的、太高难度、太高风险的动作的，也是希望选手在这个时期还是先打好基础，升到成年组之后再慢慢涨难度，现在还是以安全为主并且打好基本功。
0: 是的。包括我们小的时候也是以想让自己的动作看得更好看一点，所以这一块就像在规则上面其实也抓的是比较严厉的。
1: 没错。
0: 嗯，
1: 青年非常的看重完成的情况啊，这套屏幕们的得分啊达到了10.1以上。好，来到跳马的赛场。这是菲律宾选手帕斯科，今年14岁。
0: 他采用的是第三组动作，侧手翻后屈。那在跳马项目上也是有跟成年组有着不同的规则，那跳马是青年组的跳马是可以为同一组别中不同号码的动作，如果你想进入跳马决赛的话，是可以这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完成两跳不同方向的空翻不会有额外加分。
1: 对，这也是和成年组跳马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其实还是很大程度的放宽了一些限制。因为成年组的比赛呢，跳马必须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组别，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前手翻，那就必须第二个可能再做一个后手翻类的或者侧手翻类的，这都可以。但是做两个前手翻类动作，
0: 对，
1: 或者两个侧手翻，
0: 这个，
1: 那对，这就是不可以的。而且对于成年组来讲的话，如果是第二腾空阶段，如果是不同方向的空翻，是可以获得0.2的额外加分的。但是在青年组也是没有这一项规则啊。
0: 是的，
1: 放宽了很多的限制。
0: 我觉得对于青年来讲比较友好。
1: 嗯，没错，就先把这一个类别的动作咱们先练好啊。
0: 对，
1: 初界分扣掉0.1，这一跳得分11.566分。好，继续来关注菲律宾队的跳马比赛。这是拉布拉多尔，今年13岁。
0: 侧手翻后屈，
1: 哦，
0: 向后退了两大步。
1: 是，同样的难度动作啊，难度价值是3.4，但是他在完成方面的扣分因素要比他的队友要多一些。
0: 对的，从高度上来讲，然后空中姿态来讲，像侧手翻后屈这个动作，这个躯体的动作也会扣一大部分分数。
1: 嗯，没错。嗯，就是他身体折叠的角度应该折叠的更深一些啊，包括最后的这个落地的这几大步啊，产生不少的完成分的扣分。
0: 是的。
1: 嗯，那这位选手呢也是想要去冲击一下跳马的决赛啊，所以呢他要完成两跳。嗯，你看他就是要完成一个同一个组别的动作。
0: 对，同一个组别也是第三组动作。
1: 嗯，对。那刚才完成的是320啊，现在要完成一个310，计划完成的是侧手翻团身后空翻。
0: 嗯，

0: 这个难度比刚才的后驱啊稍微简单一些，看一下它的完成质量。
1: 跟上一跳差不多，
0: 对，
1: 也是落地的时候，不太干净，
0: 几乎是差不多的一个失误的趋向啊，就是向后的这个大迈步都是比较的多，就说明它的发力可能有点猛。
1: 是的，
0: 嗯，
1: 其实这种落地只要一步能顶住是最好的，减少额外的扣分。
0: 没错，来关注印度队的自由操。
1: 小帆后驱两周，能看出这位运动员非常的小巧，原地的横分360，毽子小帆后团两周，向前一小跳，能力还是很充足的，跨解环180，一个跳步串。

0: 前手翻，前直360，这里有一个失误。
1: 嗯，
0: 那是不是憋到膝盖了？
1: 对，
0: 那这个动作确实做的稍微有点危险。嗯，像前手翻，打地的时候是没有打起来，他就想着做后面的前直360了，所以在落地的时候好像，有点跌到膝盖。
1: 对，还是要看一下运动员的伤情啊。一会儿，刚才菲律宾队这一个跳马的得分是11.366。好，先来关注一下斯里兰卡选手的高低杠比赛。
0: 前回环，后俯回环，蹬杠弧形，这里有个停顿，屈身上，直体下，难度也是非常的简单。
1: 对，也是在打基础的一个阶段啊，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杠子练的时间可能不太久啊，所以用的首先都是比较简单的难度，另外在简单难度的基础之上呢，完成的情况并不是非常好。这是一位15岁的选手啊，特马万。那这一次斯里兰卡队啊，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无论成年组还是青年组，他们都可以配备出来一个团体的阵容啊，这还是非常不错的，就至少先能够把团体的人
0: 先能有团体，
1: 对，是先凑齐，然后能够练出来啊。虽然难度我们确实看到比较简单，并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这支队伍确实是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特马万·穆罕迪拉姆格，今年15岁的选手，也是再比几年就要上到成年组了。其实15岁，这再往上已经是马上可以迈入成年组了。
0: 是的，是的。
1: 来，5.7的最后得分。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India, Shreya Ghosh.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越南的选手梁玉和，这是在去年的亚青赛当中个人全能排在了第16的选手。
0: 从低杠上，屈身上摆倒立，蹬杠成倒立，

0: 灯杠、弧形，弧形的高度还可以。大回环，大回环360，位置不错。正转反，向前大回环，后团两周下。好，这一套对他自己来讲，应该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完成的也挺干净。
1: 其实，在去年的亚青赛当中，他的所有的单项高低杠的得分确实会偏低一些啊，当时是9.033分。但是对于全能型的选手来讲的话，在青年时期把全能练出来了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呈现。他相对来讲分数比较高的是平衡木，在去年的亚青赛当中是收获了12.100分，排在了第14名。这是高低杠赛场在本轮次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哦，我们再来看一下斯里兰卡选手的得分情况，10.2的最终得分，让斯里兰卡队目前的团体成绩是32分。其实
0: 这个运动员发力我觉得还挺脆的，
1: 对，
0: 看一下有那个爆发力的劲儿，
1: 而且他其实最后一个难度失败之前前面的完成还是很漂亮的，最后一下确实是戳到了膝盖啊，但是现在已经起身，10.500啊，相较他去年的亚青赛，他的高低杠还是
0: 有
1: 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0: 这个小朋友好可爱。
1: 对，这个青年组的选手确实很多非常的年轻啊，非常小巧。现在在第一个轮次当中的比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稍后我们等待一下最后的得分情况，马上运动员要换项。
0: 看到刚才那个小朋友，突然想起我当时比青奥会的时候，也是一个懵懂的年纪，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站在上面就是敢打敢拼。
1: 对，我们这王岩呢，也是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的跳马是收获了冠军，包括平衡木也是拿到金牌啊，高低杠还收获了铜牌。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敢做动作，是吧？
0: 没错，
1: 没有太多的压力。
0: 对。来看他的第一串，毽子小翻，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不错，很高。抱腿转720，四叉跳，剪式180，落地脚稍微有一点碎。前手翻，前直360。

蹲转720弟子。猫跳360。毽子小翻，后直540。

0: 这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塞卡尔，这个选手今年是15岁。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在等分的期间为您介绍自由体操项目。自由体操

0: 上进行的项目，是体操比赛当中唯一不依靠固定器械。
1: 自由操的比赛呢，成套当中也是最多计入包括结束串在内的最高八个难度动作，其中要包含三个舞蹈、三个技巧和两个任意。
2: 可以看到这位选手做前手翻前肢360的时候也是稍微有点悬，
1: 这是自由操赛场最后一位亮相的选手。11.266分，难度是4.3完成，给到了6.966。菲律宾队的得分35.832分，目前的团体成绩暂列第一位。印度队32.266分，目前暂列第三名。这个时间我们插播一个菲律宾队的跳马
2: 毽子小翻，负值360，做的还蛮漂亮的。
1: 第一跳得分12.733。
2: 毽子小翻后直。
1: 两跳平均分12.183分啊，同样是选择了两个同一个类别的动作，430和432，一个3.6，一个4.2。这对于青年选手来讲，这个难度储备还是挺不错的。菲律宾队凭借在第一项当中的出色表现，目前是暂列第一名，新加坡队排在了第二。这是目前个人全能的排名情况。今天青年组的比赛呢，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全能的比赛，都会分成三大场来进行。最后呢，三场比赛结束过后啊，会产生青年组、团体和个人全能的奖牌归属。
0: 卡队和越南队，在自由体操项目的是新加坡队。
1: 在第二个轮次的比赛当中，印度队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将会上跳马，菲律宾队要比的是高低杠，斯里兰卡队比的是平衡木，新加坡队比的是自由操。另外在平衡木的赛场上还会有单项选手，越南选手将会出场。我们知道王岩呢，其实也是在青年时期就有非常出色表现的选手。另外，你的跳马和自由操其实是你的优势项目。在青年时期，这四个单项哪个比较难练呢？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高低杠非常的难练，
1: 因为咱们看第一轮的比赛也发现，高低杠的赛场其实相对来讲，大家的难度储备可能会偏低一点点。是因为力量的情况导致的吗？
2: 嗯，每个人的因素不同吧。我是属于手小，然后胳膊短，然后个子又小，所以，就比如在成年组什么有那个沙坡的时候，我根本是飞不上去的。对，然后当时登杠弧形上也是学了好半天，然后当时教练就说，我给你一只手，给你一只手的长度你就抓到了。还记得那会儿在比赛的时候还把杠子摇进，然后那会儿就刚刚好能抓得到。屏幕这个项目吧，就是好练不好比，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1: 高低杠是根本就不好练。
2: 没错，
1: 对，高低杠也是风险最高的一个项目，所以在比赛当中其实只有高低杠是允许有一位陪同人员，就是教练员在身边进行保护的。
2: 对，包括手腕的软硬度和肩的软硬度，也是有这个，我感觉我是受限，
1: 有一定的限制，还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来打磨。

0: 现在二轮的赛前热身已经结束了，我们关注比赛。新加坡队的自由操，
1: 原地数分360，爆发力很好。毽子小帆后团两周向后一大步，动力性很强。

毽子小帆后直720。那在落地的时候，这个落地姿态稍微有所欠缺。抱腿转360，闭嘴，四叉跳，四叉横分。

0: 千手翻前至360。蹲转360。
1: 新加坡选手陈慧恩，今年13岁的小将，这也是在目前这一支新加坡队当中年纪最小的两位之一。
0: 舞蹈表现力也不错，能看到他的身材，看到他的腿部，就是相当有劲儿的那种。
1: 有力量的选手，其实他完成动作还是挺干脆、挺利落的。
0: 对，看到这个两周落地的这个重心也是很高。
1: 拥有着非常不错的动力性啊，就是在这个落地的稳定性上还可以再提高一些，包括空中的身体姿态。
0: 感觉他比较擅长两周类的空翻，因为在他做不管是前手翻前至360还是说后至720的时候，他都转体非常的早，像两周的话就是打起来之后才做的动作，
1: 就是做横轴空翻准备的更加充分一些。
0: 对，
1: 好，菲律宾队的高低杠，菲律宾队的选手班蒂兰今年是15岁，参加过世青赛的选手。这个选手呢，在2025年的世青赛当中也是参与了个人全能的角逐，虽然说排名也是稍微靠后一些，但是也是4项都可以去参赛的选手。
0: 胸上摆倒立，蹬杠成倒立，蹬杠弧形，大回环，大回环360，角度稍欠一点，正转反向前大回环，反身两周下，哎呀，下法有一个失误。那在杠上的话，像大回环360的角度也稍微有点欠缺，包括正转反的角度。
1: 来看一下这一套自由操的得分，11.333分，4.1的难度价值。斯里兰卡队的平衡木，
0: 立转360。侧手翻

0: 厚软饭。狼跳，树粉跳。钱软翻。助跑前驱下，
1: 下法站的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幕上的调整会偏多了一些啊。这斯里兰卡选手，拉纳辛哈，今年14岁的选手，
0: 难度分也是偏低一些。
1: 嗯，是的，也是用了较多的基础难度。这一套高低杠的得分是9.266分，难度是2.7。

0: 廊跳数分的规格还是有所欠缺。
1: 屏幕记录到难度当中的八个啊，同样是三个舞蹈动作，三个技巧动作，另外还有两个任意难度。另外在编排方面也是有着一定的要求，第一就是需要有一个至少是两个不同舞蹈难度的连接，其中必须是双腿劈叉达到180度的这种跳步的舞蹈串，第二是要有转体动作，第三是要有技巧串，第四是要有不同方向的技巧动作。
0: 侧手翻后屈，
1: 印度队的跳马，
0: 这场的选手大部分都采用侧手翻后屈这种难度。
1: 印度选手贝拉。贝拉呢也是需要去冲一下跳马的决赛，所以说他需要完成两跳，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两跳取平均分是选手的跳马最终成绩。屏幕的得分是8.466，难度确实是偏低2.4，6.066的完成。第一跳11.700分，看一下第二跳，
0: 侧手翻后团，
1: 难度价值3.2。
0: 落地的这个空间也是比较富裕的。其实我当时学这个侧手翻后直没学明白，因为他做完他是要往反方向转体，正常来讲我们是直接往右转，它是一个前直的动作，但是呢他要往反方向转体，我就怎么转也转不会。
1: 在跳马这几个类别的动作当中，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别？感觉哪个比较好练一点？
0: 更擅长肯定还是侧手翻类别。
1: 还是侧手翻类别。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更多年轻的选手啊，青年选手，我们看到很多都是侧手翻类的动作。
0: 对。
1: 可能这个动作的入门相对来讲会稍微简单一点。
0: 是的，
1: 继续来关注比赛。
0: 侧手翻后屈，因为它不像前手翻，它需要有更高要求的摆腿速度，包括你的落地，如果是

0: 手翻前屈，手翻前团是向前的，也没有说像侧手翻后屈后团这么好落地。
1: 嗯
0: 嗯，就更好衔接后面空翻的发力吧。
1: 嗯，

0: 印度选手戈什，今年14岁的选手，同样都是选择的来自第三组别的动作。第一跳的得分是 11.866 分。
1: 侧手翻后团，
0: 其实也可以特别直观的看到这个身体的区别啊，因为选手们很多都是选择这种侧手翻的第三类的动作。那侧手翻团身后空翻就是难度价值 3.2 的动作，如果用躯体后空翻来完成就是 3.4， 如果能上升到直体的话就是难度价值达到 3.8 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都是后团和后躯。
1: 对，
0: 他这个团身抱的这个，
1: 哎，肯定会有相应的扣分，因为他没有抱紧，他太散了。
0: 对，多少有点像这个躯体，屈膝了，有点这种感觉哈。要再抱得紧一点，抱得实一点，把这个团身姿态做清楚啊，才会在完成上有比较好的呈现。两跳的均分 11.683 分。好，来看一下吉尔吉斯斯坦选手萨卡尔的表现。
1: 同样侧手翻后屈，
0: 难度价值是 3.4。他这一个跳跃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空中姿态并腿，第一腾空上马的时候有一个较大的分腿，后面还可以。
0: 是，那今天第一大场的比赛当中，这个完成情况还是不错啊。再来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在这一轮当中跳马的选手都是要完成两跳啊，所以说赛程进行的也是稍久了一些。11.800的一跳得分，看一下第二跳，
1: 采用的是第二组动作。前手翻前团，
0: 不错。在第二个类别的动作当中啊，虽然说是难度表当中第二类的第一个动作，但是它是从 3.6 开始起来的，就 3.6 的难度价值分啊。
1: 第二腾空的高度还不错，
0: 我们看刚才侧手翻团身的空翻动作是 3.2 啊，3.2 的难度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前手翻的团身前空翻就是 3.6 了，
1: 这就是为什么侧手翻比前手翻好练。
0: 菲律宾队的得分情况 64.831 分。印度队的成绩 67.665 分，在本轮比赛过后是上升到了第一名。吉尔吉斯斯坦选手的跳马得分 11.900 分，第二跳的单跳得分比第一

0: 票要高，稍微升高了一些平均分。
1: 目前看到的应该是比较靠前的。
0: 嗯，是的，而且也是目前我们看到唯一一个选择两个类别的动作的选手。好，来看一下越南选手的平衡木，
1: 前团上。四叉跳，数分结环。小翻后团，
0: 哦，还是掉下了。
1: 它的难度是有的，从上法来看。
0: 对，平衡木也是他自己的最大的优势项目。
1: 力转360，前挺，

0: 请身侧空翻，地阻。180竖分接横分接竖分。助跑前直下。
1: 越南选手梁玉和
0: 稍微有一点小遗憾，在小帆后团的时候掉下了器械。
1: 嗯，那这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优势项目，在去年的亚青赛当中他的屏幕比的也是最好的，非常突出的器械。但今天确实这一个掉下呀，就是 1.0 的完成分的扣分了，这一下就会在完成分上损失不少。在高地上的器械
0: 器材上面，竖分结环方面，后仰头部的后仰稍微有所欠缺，看他跳步，其他的跳步的规格质量还是不错。
1: 嗯，主要用于保护高空摆动、港肩飞跃和下马落地。就常听运动员提起啊，包括王岩老师刚才也提起，这个平衡木是好练不好比。但其实我们平时观看比赛，觉得平衡木，你看它这个宽度只有。窄窄的这么10厘米的一个宽度啊，高度就达到了1.25米。其实我们本来会以为这屏幕也挺不好练的，
0: 其实还挺好练的，我觉得。
1: 就这个心理的障碍是如何突破的？在那么窄的一个位置上去跳空翻的动作，
0: 也是不断的失败。我记得，在从小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擦木，就大腿旁边一直是有一块青一块紫一块，就会有踩空这种现象。对，
1: 那掉下的时候有保护的措施，会垫一些软垫先来保护一下。
0: 一开始学动作的时候肯定是平衡木底下放一块大的海绵包，然后等差不多第三堂课左右就没那么害怕了，那自己其实就想撤掉了。
1: 第三堂课就可以撤掉了。
0: 对，差不多在上木第三堂课左右。对，
1: 最早打基础的话其实是从这个模拟的一个矮一点的木上。
0: 对，先是在地上，然后呢、然后在地上再放一块有两条线的垫子，就像我们那个平衡木的保护垫。
1: 嗯，
0: 然后再到平衡木往木端外面做，木端外面把包跟平衡木搭平。
1: 嗯，
0: 对，就这么一步的往前走，
1: 一点一点的增加难度。
0: 是，但像现在的这个辅助器械更多了，就是它有一个可以包在平衡木上的类似于平衡木的东西，它会比它宽出一倍。
1: 嗯，
0: 就是做起来其实对于运动员的话心里是更踏实的。
1: 明白了。就这个宽度啊，是从宽到窄慢慢的缩。
0: 对，是的。
1: 然后高度呢是从低到高慢慢的升。
0: 没错，
1: 这样的话慢慢突破这个心理障碍。
0: 对，
1: 来，这一套平衡木的得分是11.600分。
2: 第二轮比赛结束，请运动员轮换项目。
3: 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Gymnasts, please move your next apparatus.
1: 好，插播一套菲律宾队的高低杠。
0: 跳上抓高杠。裙上摆倒立。正转反。

0: 分腿前空翻，有个停顿，大回环360，正转正，团两周下。那这位运动员也是，只有在高杠的动作没有，没有换下，也没有换上，
1: 这是菲律宾选手邦多克吧，今年14岁的选手，也是在完成一个大空翻之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
0: 是的，
1: 印度队的成绩67.665分，在第二轮比赛过后是排在了第一名。个人全能的成绩23.466分，这是新加坡选手陈慧恩的分数，他是目前个人全能排在首位的选手。好，我们看一下第一场比赛第三轮的出场情况。新加坡队呢要上的是跳马，而印度队要比高低杠，另外吉尔吉斯斯坦的单项选手也将会上高低杠。另外呢，平衡木的赛场是菲律宾队，自由操赛场是斯里兰卡队和越南选手。在跳马的赛场当中啊，我们看到新加坡队是指派3位选手出场，其中有1位选手，也就是现在个人全能排在首位的陈慧恩将会完成2跳，另外2位选手呢只完成1跳。团体的赛制呢是5-4-3，也就是说每一支队伍最多是可以派5位选手参赛，每个单项呢最多上4位运动员，而每个单项当中呢是选其中3个最高的得分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那这样的赛制呢还是有一定的容错空间。但是像新加坡队这一轮呢只派3位选手上场，所以这3个跳马的成绩全部都会被记录。
0: 其实在比5-4-3这种赛制的时候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是吧？
0: 你有容错率。
1: 对，我每次一看赛制采用5-4-3，我就觉得那心里确实是会稍微踏实一点，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自己的队友肯定也会非常全力的发挥，哪怕自己稍微有一点失误，那最差的情况就是我这套的这个分数不算了。
0: 对，
1: 运动员请注意，这就比5-4-4这样的赛制这个心理压力要小很多。
0: 或者是5-3-3，
1: 对，5-3-3可能就更难了。
2: Come on,
1: ready.但这一次的赛制还有一个对于运动员来讲可能是双刃剑啊，就是他预赛同时也是团体的决赛，同时也是个人全能的决赛，相当于一场比赛直接就决奖牌了。
0: 对,
1: 对吧，
0: 这是比较省体力。
1: 对，是的，非常省体力，但是也是要求运动员快速进入到比赛状态，不能慢热啊。
0: 对，第一场就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1: 对，但是在体能方面确实尤其对于全能选手来讲，包括团体选手来讲，都是非常节省体能的一个赛制、啊、
0: 是件好事。
1: 对，好，来关注比赛，菲律宾队的平衡木，
0: 继母舞蹈
3: On vault representing Singapore Lydia Teo
0: 四叉跳，小翻拉拉提 BC， 这个是技巧穿，朗跳七松跳，跳不穿，也是满足特定。横木的数分，立转360，后团

0: 止住了。小帆后直，
1: 菲律宾选手帕斯科今年14岁，心理素质还不错的，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幕上的调整，但是都是尽可能的控制住了。
0: 没错，像青年组这已经是第三轮了，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在采用横木的数分和横木的横分，那它要比纵木的横分和数分要高一个组别。
1: 难度价值分数上面会高个0.1。
0: 对，
1: 菲律宾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啊，也是有5位选手，其中呢1个13岁，3位选手14岁，另外相对成熟的是班蒂兰，是15岁啊，马上可以升到成年组去参加比赛的选手，也是队伍当中唯一仅有的2位选手参加过世青赛的其中一位啊。队伍当中的班蒂兰和邦多克啊，都是参加过世青赛。另外邦多克还参加过去年的亚青赛。先看一下这一套的得分，10.433。
0: 3.7的难度分。
1: 好，来看一下新加坡队的跳马。新加坡队的陈慧恩。
0: 侧手翻后屈。高度稍微有一点欠缺，但落地还是很干净。
2: On floor exercise representing Sri Lanka, Saduni Shihasane Naswamy。
1: 同样的侧手翻后屈一周，落得很正啊，直接落在了中线上。
0: 我刚出道的时候应该跟他的身高差不多，当时我的教练还在有所顾虑，这个马这么高我到底能不能跳得上去。
1: 那是靠腿部力量这个弹这个跳板把自己撑上去。
0: 没错。
1: 来，第一跳得分11.933。
0: 来看他的第二跳，也是采用侧手翻后团。
1: 第二跳的完成质量是没有第一跳好啊，
0: 在落地的时候，如果他能把跟腱和膝盖松下来，有一个蹲的动作，那他就不会有这个反弹。

0: 那可能还是人比较紧的一个呈现、啊、
1: 对，
0: 没有完全的放松下来，就是越想要有时候越控制不好自己这个落地、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很多选手都是在这个相对较难的躯体后空翻当中完成的不错，但是在这个相对简单一点的团式后空翻完成的反倒是没有那么好、啊、
1: 我是觉得既然会更高难度的动作，那在回简单动作的时候就是不太会落地，对，
0: 所以今天很多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就把难度已经练上去了，就稍微有点忘了这个简单的应该怎么去发力了。
1: 对，因为在动作整个的这个流程下，那它肯定是比较富裕的，能力肯定是够的。

0: 我们来到高低杠的赛场，印度队。
1: 低杠群上百刀立。这边有一个

0: 失败。腾身，登杠，登杠弧形，正转反，反转正，后直360下。那可以看到他在第一个圈上摆倒立失败翻了过后，那运动员的心里都是那我要掐一点，然后反而就不敢摆了。
1: 嗯，这印度选手罗伊啊，也是队伍当中比较年轻的选手，今年13岁。这掉下之后的准备啊，非常的迅速，立刻向裁判员示意，然后赶紧回杠开始做动作。比赛的意识还是有的，因为吊杠之后呢是30秒之内啊必须要上器械，不会产生额外的扣分。如果是30秒至60秒之间呢是会产生扣分，但超过60秒的话就不能再做了。
0: 对，
1: 但一般选手可能会稍微抹点眉粉，稍微冷静冷静，让自己调整一下。
0: 像我们就是喘一下气儿，
1: 嗯，
0: 抹个粉调整一下，
1: 冷静
0: 再上去。
1: 那这个选手还是挺少见的，立刻就上。他那一失意我以为不做了，
0: 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自己会失败。
1: 7.133的分数，2.1的难度，5.033的完成。

0: 好，来关注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塞卡尔的表现。
1: 低杠圈上摆倒立，腾身，单腿的蹬杠，蹬杠弧形，有一个停顿，大回环，大回环360，后直下。
0: 相对顺利啊，没有大失误，但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停顿，重新的一个启动。
1: 对，也是难度比较低的一套。
0: 嗯，高低杠的编排要求呢，就是同样是四个啊，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这个高杠至低杠的飞行动作，第二是同一杠上飞行动作，三是不同的握法，四是至少有转体360度的不是飞行的动作啊，这是成年组的一个规定，那也是最多记录到包括下法在内的8个最高的难度动作分。另外呢，如果能够做连接的话，会有相应的加分，你比如说像 D 加 D， 或者是更难的话加 0.1。另外加 0.2 的情况呢，就是一个 D 组是同杠的飞行或者是低至高的飞行，再加一个 C 组或者更难在高杠上完成动作，这可以加 0.2。 另外E接E其中一个飞行，这也可以加 0.2。 另外就是 F 加 D 两个飞行动作，这都可以加 0.2。 但是更多的我们会看到成年组的高水平的赛场会完成这样的动作啊。
1: 嗯，
0: 其实青年组我们看高低杠的比赛，稍微有一点点像我们看男子，比如说像单杠或者是吊环，都是在上肢力量还没有完全发展好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去突破更高更大的难度啊。好，继续来关注自由操的比赛，斯里兰卡队。
1: 逆转720 C 组，

前手翻，前团，原地的团身360跳，大胯跳，四叉跳，毽子后直。

0: 斯里兰卡选手拉纳辛哈。这是斯里兰卡队的自由操第四人，在他之后将会上场的是越南选手。像这样的跨步就算是较大的了。
1: 对，
0: 在扣分当中的呈现会是点三点五。
1: 点三
0: 嗯。其实这样的失误的话，每迈一大步都会有这种点三的程度的扣分哈，所以还是要尽可能的控制。在难度方面，想要上零点三，多练出零点三的难度就
1: 也不太容易，
0: 非常的难。这一大跨步就直接把好不容易练出来的难度给浪费了啊！2.1的难度，6.5的完成，8.6的最后得分。
1: 所以教练经常说，你练出来这一个难度容易吗？能不能把质量做做好？这还不够你扣的呢。
0: 好，来继续关注越南队选手的表现。梁玉和。

剑子、小帆，后团两众。有一个是五四叉结环，四叉180。前手翻，前直。

0: 毽子、小帆，后值540。原地的数分360，减是180。
1: 哎，和今天的状态确实是不太好啊，因为刚才的平衡木也是出现了吊木的失误，刚刚的自由操又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摔倒的情况啊。
0: 有的时候，如果特别想落地站稳的话，反而会失误。对。
1: 而他其实舞蹈的编排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还是费了一定的心思的，就很多的编排都是在尽可能的贴合音乐节奏的变化，包括鼓点的变化等等，做了很多设计。
2: 都要求动作连续，不能出现长时间停顿，男子更突出空中技巧的力量感，而女子更突出音乐与体操动作结合后的表现力。在评分方面，难度上裁判会关注高难度动作数量、动作组别是否完整。
1: 这样自由操赛场上的比赛也全部完成了，第三轮次的比赛应该说是都已经结束了。100.197分，这是新加坡队在比完三轮之后的成绩，排在第一名。菲律宾队97.330分暂列第二位。印度队在比完本轮之后，目前是下到。

到了第三名。斯里兰卡队67.664分，目前暂列第四位。

0: 小凡拉拉提到现在为止难度不错，四叉跳接数分跳，满足跳不穿。蹲转360，姿态很好，是个 B 组。四叉横分，毽子后直540，
1: 这套得到了11.866的分数，这也是菲律宾队在这个项目当中最高的一个分数。另外两个有效得分是10.2和10.433。再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新加坡队的分数是唯一一支队伍突破了100分。新加坡队的陈慧恩目前他的个人全能的排名依然是处在首位。我们刚刚看到菲律宾选手马约是排在了第二。好，马上会进入到的是第一场比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斯里兰卡队和越南选手梁玉和将会上的是跳马，而高低杠的赛场将会进行比赛的是新加坡队，平幕赛场是印度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选手，而在自由操的赛场上将会是菲律宾队出场亮相。
2: 观众朋友们，在热身期间为您介绍竞技体操的整体评价。
1: 这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轮了，通常比到现在你们的心态包括体能是如何的？
0: 经常是比到第三轮的时候，这体能就稍微有所下降了。有时候会补充一点能量，吃点东西，吃块巧克力。
1: 那从心理层面的话，是会更紧张还是会？
0: 如果是比到平衡木，那是会特别特别紧张。
1: 就换上的时候，其实已经害怕了。
0: 对，那如果是比到自由操和跳马
1: 啊，
0: 那就是放开比就行了。
1: 明白了。其实很多运动员都这样反馈，就是在这个跳马和自由操的比赛当中，在比赛里是更好发挥的。
0: 对，
1: 更好去往上提气要劲儿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比到最后一项，如果是平衡木的话，本来就紧。本来就怕掉，然后可能在最后一项比就更心里就更会紧张一些。
0: 对，我觉得第一项比平衡木和最后一项比平衡木都不好。
1: 是的，就像男子的鞍马一个道理啊，都是好练不好比的项目。
0: 对，
1: 嗯，
0: 大多数运动员都是喜欢跳高平字的这个项目，这个顺序。
1: 对，这也是在体操项目当中一个最最顺的一个顺序。
0: 对，
1: 就通常第一组的分到第一组去比赛的运动队啊，都会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进行。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菲律宾队的自由操。
0: 蹲转360。

0: 毽子小帆不值540。画跳，丝叉跳，这个选手很会表现，舞蹈不错，也很有节奏感，
1: 没错。
0: 原地的输分360，但开度欠的比较多一些。前手翻，前团。

0: 360。很有激情的一套自由操的展示，这是菲律宾选手帕斯科，今年14岁的选手。今天看到了很多选手都是在这个前手翻连接这一块，问题比较多。
1: 像这种主要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一个就是发力比较着急，然后因为这个前手翻动作是需要灌腿之后再去做后面的动作，但他还没有站起来他就想做后面的动作，那就是脚还在前面没有掖到自己的身子后面。
1: 明白了，其实也是因为在比赛当中导致的，这肯定平时训练这节奏都是能掌握的，但比赛有时候那心态一变化，
0: 对，会有的。
1: 对，一想要做好，有时候这个节奏就乱了。
0: 对，
1: 所以经常会说，这个在比赛当中拥有平常心很重要。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拥有平常心，才能够按照你平时训练的节奏去做动作。
0: 没错。
1: 这是新加坡选手赖瑞恩啊，今年14岁。马上要上高低杠，
0: 低杠圈上摆倒立，腾身蹬杠，低杠跳高杠，大回环后直下，
1: 也是比较简单啊。其实我们看青年的选手的比赛，如果难度低的话，就会更关注他们各位选手的完成情况，因为这个阶段其实还是能看出一些东西，就是在青年时期把基础打得很好的选手，身体姿态很漂亮的选手，绝对是拔尖儿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可能也会有不错的成绩。但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呢，队伍的整体水平可能确实没有那么高，比到下午场包括最后面的两场比赛，整体的实力会有所上升。中国队的比赛将会在第二大场来进行。
0: 这位选手的身形很漂亮，属于大长胳膊大长腿，所以做动作比较好看。
1: 就如果基本功打得好的话，身体姿态未来会非常漂亮。
0: 对，
1: 10.166的得分。好，来关注斯里兰卡队的跳马。
0: 那他采用的是第一组别的动作。难度分1.6，前手翻。
1: 多拉穆拉加马格今年14岁。赖瑞恩的成绩9.3，1.3的难度，完成是8.0。莉迪亚张今年是14岁，看一下她的高低杠，新加坡队高低杠的第三人，
0: 低杠的圈上摆倒立，腾身蹬杠弧形，大回环360，同样的后置一周下。

0: 对他来讲，在自己的完成上还是不错。
1: 这跳的得分是9.466分。来看一下越南选手梁玉和，前面两个项目都失败了，看一下最后一项。
0: 前手翻，前团，也是很遗憾的失败了，也有可能从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就自己没有调整过来，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今天的状态不太好。
1: 对，确实是连续几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调整好啊，而且都不是说小失误啊，都是出现了这种比较大的失误，那对他自己来讲还是非常遗憾的。因为这位选手在去年的这个亚青赛当中应该说还不错啊，全能排在了第16，另外有过高光的呈现。虽然说不是说排名非常靠前，但是肯定今年练了更多的时间啊，在第一个单项当中也能看到他一定的进步，但是后续的比赛确实由于完成没完成好，还是在分数上不会体现得太好啊。是印度队的选手戈什，看一下他的平衡木。

0: 这本来就紧张，在场上又等了这么久啊。
1: 其实在我们也是最怕前面一个打分打很久，
0: 希望不要影响到他的发挥啊。看一下他的表现，印度选手戈什，
1: 小帆拉拉踢，四叉跳，接狼跳，跳不穿。立转三百六。挺身前空翻，地阻。挺身侧空翻，这很遗憾的掉下了。这个是可以算是挺身前空翻的双脚落，对，它有两种都是可以。
0: 确实在身体的姿态上啊，有比较明显的欠缺。
1: 横木的数分，毽子后团两周下，动力型很强。

0: 也可以看到它这个时间上面是1分56，超时了比较多。
1: 对。这屏幕的比赛应该也是要求在1分30秒之内，
0: 是的。
1: 来完成动作啊。菲律宾队的节操。
0: 四叉180，C 组。毽子小翻，后团两周。D 组。原地的横分360，四叉结环，四叉横分，前手翻，前直360。

0: 蹲转360，闭嘴。前手翻，前直。这位选手的动作是力量感十足，
1: 这是菲律宾队在自由操赛场上第四位出场的选手。班迪兰呢，也是队伍当中参加过世青赛的选手，也是相对最年长的一位，今年是15岁。
2: Let's go, ready. Let's go, ready. Smile, video.
1: 他自由操确实是他的相对强项啊，在世青赛的比赛当中，也是自由操的分数会，和自己比是最高的啊，8.433的平衡木得分。也是很有表现力的一位选手。
0: 没错。

0: 这一串的落地还算干净。前直360向前一大步，
1: 其实很多这种向前的动作都不如向后的动作好控制。
0: 是，像我们比如做一个900阶前屈，或者是900阶前屈180，那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去选择前屈180，
1: 永远都转180，
0: 对，能看着地去落，反而要比前屈好落。
1: 嗯，
0: 可能跟个人的这个落地感觉也不太一样，那有的人就是擅长向前的落地，有的人就是擅长向后的落地。嗯，
1: 那在比赛当中来看的话，包括和很多运动员去沟通的话，确实普遍反馈都是觉得向后落好落。
0: 对，大部分都是。
1: 就哪怕在难度上要多练180，但是有时候甚至是都愿意去选择这个多转体180向后落啊。像菲律宾队刚才的比赛都已经全部完成了，这新加坡队也是完成了高低杠的最后一项的比赛。
0: 同样的，比完都好开心。
1: 是，尤其是

0: 如果自己都顺下来了，就这个心里一下就放松了。
1: 对，
0: 如果在团体的比赛当中自己失误了，有时候确实还是挺难受的啊。
1: 是，
0: 那这一次的比赛呢，团体排在前十的队伍是直接可以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团体的资格的啊。所以对于各支队伍来讲的话，不仅仅是要争领奖台，如果没有实力去争领奖台的队伍，其实还是要拼这个前十的。吉尔吉斯斯坦选手的平衡木，
1: 平衡木的侧滚360，蹲转360，小翻拉拉体，四叉跳，狼跳，镊子空翻，哦，失败了。挺身前空翻，挺身侧空翻，助跑前直360下，
0: 吉尔吉斯斯坦选手萨卡尔是平衡木赛场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等待他的分数出来之后，应该说这一轮比赛就全部完成了。
1: 可以看到他的小翻拉拉提也是比较危险的，高度不太够。狼跳的规范性也有所欠缺。
2: 赛场配备计时裁判，专门控制成套时长，运动员做成器械掉落可在规定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步、转体、轮接，
0: 这轮分数过后要看一下他的全能的排名，在前三轮之后他是排在了全能的13位。
2: 舞蹈、姿态、姿态和连接动作，这个项目不仅要求难度，也要求稳定和表现。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运动员是否能够在场上保持动作节奏，以及落幕后是否出现。
1: 比完了，开始美美的拍照。
2: 项目的难点在于危险藏在细节里，小小的脚步移动，身体。
0: 菲律宾队确实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最好的一支队伍，他们团体的成绩是131.429分，目前在首场比赛当中排在第一位。
2: 能体现运动员的控制能力。
0: 平衡木的得分是11.166分，这是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塞卡尔的最后得分。
1: 那在第一场所有的队员里面，实力相对来说弱一点点。
0: 所以后续还是要看全部的比赛比完过后的排名情况，下午的两场比赛还是更强一些。新加坡队的成绩啊，129.363分，目前是暂列第二。印度队的成绩是121.697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三名。斯里兰卡队是现在96.463分，排在第四位。
2: 女士们、先生们，女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已经单项比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请。
0: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就先为您转播到这儿，也非常感谢王岩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1: 下一场见。
3: Now exit the beautiful.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毕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来的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

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米80。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米90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米90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

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马绍尔想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战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十秒九五。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十一秒零五。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五十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两百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六十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一百米两百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威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十一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十一秒一九。但是世锦赛呢，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十秒八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十秒八四，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十秒八四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十秒六一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三十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0: 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十秒九七，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男子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看起来身心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1: So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

0: 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
1: We welcome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silver medalist from Slovakia 2 years ago, Gabriel Gajanova, and also Sage Hurtigleka.
0: 在第三道呢是。
1: Let's welcome in lane number 2,
0: a
1: World Championship silver medalist in 2019.
0: 三杠一是。
1: Raven Rogers.
0: 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辛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辛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辛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辛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辛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这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辛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辛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霍辛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辛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

维罗创造了钻石联赛的纪录，霍辛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连先生开始，到80年代刘医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

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

0: 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他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1: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在处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1: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2: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1: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1: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是吧，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川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

0: 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五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2: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它的跑酷，它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它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它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2: 对对对，但是呢，它又非常有它的那个品味，就是它跟巴黎不一样，是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它也当代，但它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它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2: 对，通过它的舞动去承载它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应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四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3: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2: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0: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

0: 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小组赛进行到了倒数第二组 K 组当中，葡萄牙队在第二轮的首场比赛，今天呢要对阵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1-3输给了哥伦比亚，而葡萄牙队呢，则是1-1战平了刚果金。所以在首场比赛过后呢，在这个组当中，葡萄牙队暂时拿到了1分，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首轮比赛过后呢，没有得分。今天呢，两队在首发阵容上都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门将1号科斯塔，后防线13号维加和3号鲁本迪亚斯两名中后卫。左边呢还是25号门德斯，右边20号卡塞洛。今天中场的双后腰23号维蒂尼亚，15号内维斯。在他们身前呢还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11号菲利克斯今天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右边呢还是18号内托，顶在前面的是7号 C 罗。今天除了在后防线撤下了阿劳若，还在边路呢撤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葡萄牙队呢换上了鲁本迪亚斯和11号。菲利克斯，这是在防线和进攻端的两个调整。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2号内马托夫，后防线2号胡桑诺夫，18号阿布杜拉耶夫，5号阿舒尔马托夫，在中场有7号舒库罗夫，9号汉罗别科夫，右边呢是24号卡里莫夫，左边13号纳斯鲁拉耶夫，在前场22号法伊祖拉耶夫，14号绍姆罗多夫和19号加尼耶夫组成了三叉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还是沿用他们的3-4-3阵型啊，但是防守当中呢退回来呢就变成了5-4-1。看一下葡萄牙队这个机会，比赛刚开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呢打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啊，相比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明显一上来呢就提速。第一场比赛他们在开场就慢慢悠悠的，虽然呢是由若昂内维斯呢先打进一个进球，但是整体的节奏呢一直偏慢，而且传球呢倾向于两个边路，没有向前更多的直接的传球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总结了很多，开场之后的节奏呢变化也非常明显，边路一个低传，这样的打法呢对于今天中路啊三名中后卫来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虽然两边收回来呢能够形成五后卫，但是呢因为葡萄牙队今天纵向的穿插很多，所以呢对于防线有5个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在防守当中有很好的一致性，否则葡萄牙队的这几名能力突出的攻击手啊，谁穿出去都能在门前呢制造好的射门机会。另外防线上今天鲁本迪亚斯回归之后呢，葡萄牙队整个中后场他向前的传球能力呢也会得到提升啊。门德斯在左边，前插的速度非常快，门德斯给后点位置包抄。今天葡萄牙队在进攻当中啊提速提得非常坚决，所以让 C 罗呢相比上一场比赛有了更多直接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球门的空间。这是门德斯左路高质量的斜传打过来之后， C 罗在后点，这个球呢在他射门之前呢有一个反弹，对 C 罗最后的包抄来说呢就差那么一点儿啊。C 罗也是以这个球其实传得不错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从刚才画面扫过来的情况来看呢，今天能够容纳80000个座位以上的休斯顿体育场呢应该是座无虚席的。葡萄牙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战没有全取3分，加上他们又排在倒数第二个小组，相对来说呢在每轮比赛呢都是靠后才出场亮相，所以一旦前面的球队打得好啊，在球迷内心呢肯定会做比较，会给葡萄牙队无形当中呢制造压力。 但是这场比赛前呢，葡萄牙

他队其实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屏蔽外界的声音，来专心的准备这场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今天呢，从比赛开场的五分钟，葡萄牙队前场的反抢力度还有提速的节奏都能看得出来，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在赛前呢是做了非常充分的战斗动员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回防，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场的那个机会，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接到队友传球，右脚扣球来了一个克鲁伊夫转身，然后左脚打这个卧射呢，身体平衡没有维持住，有点打滑了。这样的强度，这样的速度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之后的适应能力啊，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他们顶在前面的是队长十四号绍姆罗多夫。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三个首发换人，上一场比赛首发的一号尤苏波夫、六号莫兹戈沃伊还有乌鲁诺夫，今天都被换下了。美托来到右边，回给身后射门，好，C罗抓住了机会，在前点接到这个凌空传球，横向扫射。C 罗终于破门了，这场比赛是 C 罗的第24次世界杯出场，他追平了克洛泽，超越了马尔蒂尼。进球之后呢， C 罗完成了自己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的壮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前点啊， C 罗的前插意识非常出色，关键是身体状态今天调动得很充分，进球之后展现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和现场的球迷呢完成了互动。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内托突破之后，边路队友下底传中， C 罗是从中路迂回到了前点，防守队员呢没跟住他啊，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后防线虽然人多，但是一旦葡萄牙的攻击手跑动着横向扯动起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呢就面临着交人交代不清楚的问题。刚才 C 罗是绕到了阿卜杜拉耶夫身前，这个球呢其实要吃准位置接到触球点啊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在 C 罗跑过来的时候呢是凌空迎着他过来，但 C 罗凭借着自己41岁仍然超强的身体素质啊，仍然像超级跑车一样养护的极好的身体状态，在前点完成了这个难度极高的凌空扫射，帮助葡萄牙队1-0领先。他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第二年长的破门选手，在他身前呢就是米拉大叔保持的记录。如果 C 罗能够维持这样的身体状态，下届作为东道主还能够进入葡萄牙队名单的话，那很多记录呢将会被继续打破。这样的比赛开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压力会非常大，作为首次参赛的球队，第一场面对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队实际上就算是交了学费了。那场比赛呢，法伊祖拉耶夫帮助球队进了一个球，一度将比分扳平，但是法伊祖拉耶夫将比分扳平之后，仅仅过了五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重新领先，并且在最后时刻锁定胜局。门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非常兴奋，提速让这侧的防守队员呢很吃力。卡里莫夫回防过来，但是即便是这侧呢，胡桑诺夫啊也能够在这边盯着门德斯，但门德斯今天这个兴奋的状态让他的速度啊感觉更快了。胡桑诺夫呢不仅是乌兹别克散队防线最快的回追的球员，他在英超俱乐部曼城队啊，在联赛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快速的回防球员，很多边锋都跑不过他，但今天感觉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整个边路进攻啊，给胡桑诺夫制造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刚才卡里莫夫直接顶到了菲利克斯的小腿侧面，这侧没有

后腿板保护，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犯规。刚才犯规的卡里莫夫呢，在2007年出生前 ，C 罗已经完成了自己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今天对卡里莫夫来说呢，是一场很重要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看能不能够在右边呢顶住努诺门德斯带来的冲击。布莱德这次掉了后点，门将伸手打了出来，远射。今天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在整个中场呢明显提速了，很多传球减少了横向转移，而是更多的把球权呢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让他往前打，制造更多的破线的传球。这样一来呢，葡萄牙队整体的进攻提速感非常明显，加上两个边路努诺·门德斯和另外一侧坎塞洛，今天在进攻当中也大幅度的压上，专门限制乌兹别克斯坦队退守之后中场两侧的防守。所以呢，整体来说进攻端葡萄牙队可以说是三箭齐发，三个边路都很有威胁。相对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卡纳瓦罗要想让球队反击当中打出威胁，右边的卡里莫夫任务会更重一些，防守的时候他得回来，进攻当中呢他得推上去，这样呢就可以跟左边的法伊祖拉耶夫把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让中间的绍姆罗多夫和加尼耶夫啊来交叉跑位。C 罗现在回到中场要球，回做维蒂尼亚。这个局部呢人员比较密，所以葡萄牙队暂时没有选择强攻。如果边路没有很好的下底传中的机会啊，今天葡萄牙的队员呢宁可先把球控制住，重新交回来。那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呢，就是今天不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 C 罗回撤，他们都能够及时的得到维蒂尼亚和格朗内维斯给出的向前的传球，而不是像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沉迷于在后场和外线自己对球的控制。这种低速控制其实是有利于对方去重新布阵防守的。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就缺少节奏变化，今天节奏的变化呢就非常丰富。13号是中后卫维加，上一场比赛他搭档着阿劳若，两个中卫呢上一场比赛也是首次搭档，在默契度上呢不是特别够。

好球，这个球，边路拿过来之后呢，瞬间在中间和右侧呢都有接应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没有停顿，直接扫到中路，想给菲利克斯以及 C 罗创造射门机会。但这个球呢，虽然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但后插上的葡萄牙队员速度很快，马上造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又一次犯规。因为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跑向自己球门方向，在这种时候呢，防守队员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刚才是中场回防的汉罗别科夫，他是面对自己球门方向往回扑，这种时候是最容易犯规的，从背后拉倒了内托。虽然在他面前四名后卫已经站定了，但是这个球呢，防守的彼此呼应啊，没有交代好。汉罗别科夫呢，还是靠个人去扑对方的进攻球员来完成防守啊，造成了犯规，吃到了黄牌。对，葡萄牙队在弧顶位置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任意球。C 罗、内托，还有。

坎塞洛、若昂内维斯都在聚拢到一块商量这个球打什么战术。葡萄牙队本届赛事呢，他们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有一部分战术呢是围绕着 C 罗的跑位设计的，还有一些呢是利用节奏变化，把对方的阵型带乱。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得摆够。C 罗在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门德斯呢，左脚也可以有很好的角度。显然，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利用巨星的虹吸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有门德斯突然发炮，而且打的球门的下角，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人墙排得多。所以这个球呢，葡萄牙队门德斯打一个低平球，反而门将的视线呢会最大限度的受到干扰。葡萄牙队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一方面呢利用 C 罗的影响力和威力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呢拆墙的队员的配合也很默契，三个人同时跑开，干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墙起跳的时机，而门德斯选择打一个半高球。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人墙排得很多，你看这个球过来的时候，实际上门将都等球飞过人墙了才发现，所以这个战术葡萄牙队完全叫因地制宜，完全是吃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防区布防的结构，打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战术，帮助球队2-0领先了。因为距离近，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难免要增加人墙的人数，但是增加人墙的人数之后，门将的视线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阻挡。这个半高球呢，打了一个突然性，而不是纯粹找线路的刁钻角度。门德斯这个球呢，速度也很快，这种球一旦能穿过人墙，门将是来不及反应的。卡塞洛开场1-0领先呢，顺利的打破僵局，但很快呢又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赛对葡萄牙队踢起来，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金呢会轻松不少。而且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不管是对世界杯的赛制、世界杯的节奏、世界杯赛场的压力，这些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呢，他们都需要通过实战去适应。今天第二场比赛对着状态突然起来的葡萄牙，显然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还不是很适应对手的这种变化。虽然他们的主教练卡纳瓦罗作为球员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但是对卡纳瓦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葡萄牙队一上来既定战术的提速和临场战术的针对性调整，卡纳瓦罗现在也只能指望球员们在场上先顶住压力。首先呢，第一个球啊，葡萄牙队抢得很难，但是 C 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呢，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而刚才这个任意球，你要说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在原则上也没问题，而且卡纳瓦罗对于定位球的防守呢，肯定设计的会考虑比较周到。但是这个球胜就胜在葡萄牙队自己的临场变化啊，他在战术设计完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射门前的调整和变化，另外拆墙的人在节奏上配合的也天衣无缝，所以只能说他们这个战术打得太好了。过早的两球落后，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球员反倒应该把身上的包袱啊及时的卸下来。C 罗今天进攻欲望非常强，这脚球可不是随便打的，在中圈这个位置啊，虽然主裁判第一时间吹停了，但是 C 罗呢将球踢远，首先呢延缓对方的开球，让葡萄牙其他的队员呢能够喘口气儿，因为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的队员呢都在退守，都没什么触球的机会。

0: 所以作为前锋呢，脑子里时时刻刻有防守的意识，这就是一名好的前锋。这种防守意识的体现呢，不仅仅表现在锋线上去压迫对手，而是当球权出现停顿或者转换的时候，能不能够延缓时间。哇，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坐下来之后，乌兹别克散队加尼耶夫也没多想，直接就打一脚，没想到收到了奇效。虽然刚才 C 罗已经尽量的帮队友争取调整和休息的时间了，但是葡萄牙队显然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还是没跟住，让乌兹别克散队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加尼耶夫这脚球呢打得也很好。再来看一下，坎塞洛呢被法伊祖拉耶夫抢了下来，加尼耶夫就打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存不存在先犯规，可能得视频裁判组重新检查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这脚球打得很漂亮。射门既坚决，触球又精准。那看来还要重新检查一下法伊祖拉耶夫抢断的时候，看来还是先犯规了。
1: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number 22 didn't play the ball and committed a foul. Final decision.
0: 22号法伊祖拉耶夫在进攻当中抢断的时候犯规，被主裁判将这次进攻吹无效。坎塞洛在带球的时候被法伊祖拉耶夫啊先扫腿了啊，没有碰到球，所以这个球呢是坎塞洛呢实际上被踢了之后啊，把这球呢给捅到了加尼耶夫的脚下，形成了意外。但不管怎么说呢，乌兹别克散队在前场抢，看来是能抢出一些机会，只是他们要注意抢的时机，减少犯规。刚才进完两个球之后呢，葡萄牙队在退守过程当中啊，后防线瞬间感受到了对方的压力，因为在前面的半个小时，乌兹别克散队确实摆出5-4-1的防守队形呢，也没有太多机会往前推，而且前场的进攻人数有限，所以给卢本迪亚斯以及中后卫维加制造的压力啊也不是太大。但是突然抢上来这一下，法伊祖拉耶夫因为他个子小，身体轻，启动快，他面对卡塞洛的时候，就横向扯动钻过来的时候，他有压迫的优势，所以卡塞洛呢也得注意。葡萄牙队的防守经验比较丰富啊，刚才及时封住了对方的破线的企图啊，就是在内部空当身前后腰及时站了过来，把乌兹别克散队向前的直塞球啊直接拦截下来。这就是法伊祖拉耶夫，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啊，就是乌兹别克散队那个级别的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虽然身材不高，但是这名队员的球风呢很硬朗，敢对抗，而且在前场呢跑动积极，对球队整体的进攻带动作用非常突出。

这脚任意球挂后点啊，太深了。说到任意球呢，努诺门德斯帮助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打进的第二球，使他成为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来葡萄牙队第二位在世界杯上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在2018年世界杯 ，C 罗当时对阵西班牙的比赛有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前场犯规了，菲利克斯这次是去抢中后卫阿卜拉耶夫，抢得比较凶。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形推上了之后啊，他这个三中卫的站位就比较清晰了。

两个边路现在非常激进的推到了两个边锋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开场我们说他们可能打着3-4-3。绍姆罗多夫回做，再反插啊，这个球带着一点倒悬，所以落下来之后啊，没有再往前走，跑到法伊祖拉耶夫身后去了，让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反倒是给门将科萨帮忙了。要不然这球迪奥哥科萨出来，还真不如好说会是什么结果。

肯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完全踢成个左边锋了。尤其是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气势汹汹，在进攻端大做文章，所以呢，在左下角的比赛趋势图上面，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上半场的这个温度计啊，也基本上一直是在为他们加温。而内托呢，今天来到右路之后啊，突破更坚决了，下底更坚决。上一场比赛是替补登场的孔塞桑在这侧，马丁内斯呢发现孔塞桑上来之后呢，在这侧的突破啊，能够带来更直接的威胁，所以今天呢直接把内托挪到了这边。孔塞桑还是作为球队的后手，撤下了上一场比赛习惯内切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今天整体调整呢，就是减少横向，增加纵向。好。速度一下又带起来了，菲利克斯外脚背，这个球他是想做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散队现在都很难受，因为一旦丢球，全队要高速回追，而且全都面对自己的球门，很难形成有力的防守站位。这个有力的防守站位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把球和对方的进攻人都放在自己的同一个视线的扇面里。如果你是面对自己球门频繁高速回追，你很难把进攻人和球同时观察，就容易出现看球不看人的情况。但是上半场比赛呢，按照葡萄牙队这个节奏啊，今天确实，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球员呢，都处于很难同时看球又看人，这在防守中呢是最难受的。场边替补球员们看到场上葡萄牙的主力们今天踢得如此酣畅淋漓，相信在场边呢应该是跃跃欲试的。阿里莫夫把球给身后的队友，刚才因为看到场内自己几个接应点都站定了，这球不太容易发出来。现在有了5秒必须发出球的新规之后啊，很多球队发现迟迟的不捡球呢，这种延缓方式啊也不太管用，所以呢从第二轮的后半段开始，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换发的战术，就是第一个人上去先发，如果发不出来呢，在倒数结束前呢，赶紧先换个人再发，这样变相的把时间呢变得更充裕。这边反击来了 ，C 罗给一个身后，机会不错，推射漂亮，葡萄牙队再度将比分扩大，还是简练的反击，由 C 罗完成致命的终结。这应该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两个人都跑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进攻方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提前量，让 C 罗在跑动当中能够完成射门前的最后调整。这个球呢，因为门将准备出击去封堵他的近角了，所以 C 罗要推远端，但是推远端考虑。

0: 他是右脚推，容易往外转。我们看看最后球的运行轨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观察了一下左边的队友的位置，发现菲利克斯的速度没有优势 ，C 罗已经跑起来了，所以他给了个提前量。最后 C 罗推这一下步点调得非常合适，带着一点搓球的感觉，所以皮球在最后阶段是带着往里旋转的弧线。如果直直的推的话，这球很有可能会往外转。 C 罗这个球虽然是一个一对一的推射，但是他最后的把控，这种尖端技术的把控，帮助葡萄牙队确保了第三个球稳稳的打进。这个球必须要保证球在最后的滚动轨迹上能够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 因为防线拉扯的空当太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两个丢球的过程当中都很难受。进了一个直接任意球，然后 C 罗进两球，他已经超越尤西比奥了，成为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葡萄牙国家队的头号射手，打进10球。
1: 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全队队形推上来之后，这个三四三呢，在中场的拦截没有办法把葡萄牙队整体进攻有效降速。就是葡萄牙队只要维蒂尼奥和若昂内维斯这两个中场队员愿意把球权让渡一些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愿意让球更多更快的向前走，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凭借着中场的双后腰汉罗别科夫和舒库罗夫。 是很难限制葡萄牙队向前推进的起速的。那一旦第一下通过中场的速度起来，后面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个球没传好，这个球如果是推一个脚下横敲过来 ，C 罗可能已经帽子戏法了。而且 C 罗就在菲利克斯的身后。 这球敲过来 ，C 罗大概率能够帽子戏法。菲利克斯呢，刚才最后这下触球没有处理好，调整。长途没过去，中路防守队员位置站得还不错。

中路摆脱，打得有点仓促。再来看一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 C 罗的这个提前量非常舒服，这个球呢，再大一点会追不上，再小一点呢 ，C 罗的步点还没有调整好，所以他给的分量啊，结合着球速啊，是最舒服的。C 罗对门将的观察呢也很精准，关键是最后这条角度可能就留出了仅存的一条线 ，C 罗呢还是很精准的把球呢推进动了，推进了远端这个十分角。

就像是在高尔夫的果岭上完成了一记超长推啊 ，C 罗在动态当中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反过来说呢，上半场葡萄牙队打得这么顺，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就很难受，对方速度起来的太快，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每一次从前锋到后卫全都得高速回追，这个对于他们阵地战形成进攻的时候啊很狼狈啊，一旦丢球全队的三条线呢就得高速的被扯回来，本身消耗也很大。但是没办法，葡萄牙的中场呢光若昂内维斯和维利尼亚两个人加起来身价就将近3亿欧了，球星的个人能力本身很突出，加上今天他们又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控球权让渡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队的整体节奏加快，所以这让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场的两名中前卫很难照顾周全，本身在局部呢他们人数上就是劣势，能力上呢又相比对方的球星有不足，所以这种情况下卡纳瓦罗的战术设计啊本身对球员的保护呢可能也不太够，虽然他把重兵屯在了防线上，但中场如果你不能让葡萄牙队降速，不能让葡萄牙队慢下来，这条防线其实本身很被动，靠 C 罗一个人他就能够把防线这五个人的位置带乱，因为人越多保持一致越难。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6分钟，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反击当中，绍穆罗多夫呢因为速度偏慢，所以还是依靠年轻的法伊祖拉耶夫，但是光靠他一个人这个局部的压迫效果有限，今天鲁本迪亚斯能够复出对葡萄牙队后场的控球出球也有极大的帮助，这是勒布库当的一个机会，调整有点多了，做给队友的时候这个球反倒应该给脚下更舒服，他想给一个提前量，但是更靠近葡萄牙的后卫，所以基本上要射门呢就是个刀山球。站在场边的卡纳瓦罗也很头疼的在思索着球队接下来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止损，现在暂时还不是考虑怎么扳平的情况，因为场上葡萄牙队的这种主导进攻的能力现在是还没有被削弱，所以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他们每一次向前冒进身后都会给葡萄牙队露出机会。在卡纳瓦罗接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呢，他是请回了前锋教练比安奇，另外呢2006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当时医务组的领军人物卡斯特拉奇也被卡纳瓦罗呢请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练组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队员呢在世界杯的比赛高强度的比赛间隙更好的恢复，同时呢更好的诊断发现和控制住一些伤病的苗头，因为这些队员呢毕竟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呢精神上容易紧张，身体状态呢也未必能够调整到最舒服最佳的比赛状态，所以后勤保障做到位，卡纳瓦罗呢也会更加放心一点，减少一些顾虑。但今天从这个小组的赛程来说，本身啊且不论葡萄牙队第一场打得好不好，

0: 在整场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场就是最难踢的，因为葡萄牙队是这个小组的种子球队，是排在第一档的球队，何况第一场他们踢得不好，这场更要发力，所以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在赛前恐怕他们也能够预估到。梅加，门德斯再回敲一下，光靠上姆罗多夫啊去抢两名葡萄牙中后场球员的传递啊，基本上抢不到的。起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和 C 罗的跑动时机没有接上。那刚才呢，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队员已经抢上来，早点传出去呢更安全。比赛节奏打快了之后啊，双方队员的实战技术能力、比赛能力的差别呢，就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了。在慢的时候呢，大家技术都好，但是谁的失误多，节奏慢的时候呢，可能不太能够把这样的差距拉开。但是节奏一快，虽然技术都好，但是结合对抗，结合快节奏，葡萄牙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中路，这个球可能有越位，门将也出来了。对 C 罗来说呢，刚才他不强行打呢，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机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首先右边呢，卡塞洛那边呢完全套了边路纳斯鲁拉耶夫的身后，贡当一下跑出来了。他这下跑的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越位。然后传 C 罗的时候，虽然 C 罗在他身后，但门将已经出来了。C 罗是选择了搓射，想搓过门将。好的，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 C 罗梅开二度以及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葡萄牙队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在两队休息过后呢，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大比分领先，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继续主导着场上的控球。由于上半场比赛呢有很多冲刺回防，乌兹别克散的队员呢可能这个消耗会更快，所以下半场比赛卡纳瓦罗呢已经先让替补队员呢赶紧热身，可能他们的换人节奏啊也会适当的加快一些。虽然现在比分落后三个，但是在场上的形势如果不咬住对手，场上的这种局面呢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所以乌兹别克散队现在不管接下来的比赛怎么发展，他们对于比赛的风险的预判和预警啊是不能松的。

反射，这个反身就打。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今天状态就不错，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很机敏的发现了这个反身的露出来的空当。这球打得还真不错，

在节奏上呢，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开始控制，一味的

打得快啊，自己的消耗也大。而且现在的分差呢，对葡萄牙队来说呢，他在防守当中呢是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的，所以可以回到

突然性很好。吹了维利尼亚犯规，舒普罗夫。

这个球好在门将内马托夫啊还是很勇敢及时的破坏了。这球真的有可能被 C 罗给领走啊，过了他打空门。因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呢，还是时不时的容易留出大的空间。哎呦，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真的也可能是体力下降太快出现的一些短路，这种球还是要尽量避免。挑战过来，漂亮！法伊祖拉耶夫仍然是最有威胁的那个进攻点。刚才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里江诺夫，把球带出危险地带，换下了九号汉罗别科夫。他上半场比赛有一张黄牌，另外是把左边的纳斯鲁拉耶夫也换了下来。这两个边翼位上半场比赛踢的都很累，消耗很大。卡里莫夫呢，暂时还在。因为卡里莫夫呢相对年轻，2007年出生。现在调整完之后呢，虽然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换上了生力军，但是葡萄牙队右路也针锋相对的换上了孔塞桑和塞梅多，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左路换上来的阿里江诺夫呢，下半场比赛也轻松不了，而且在位置上呢要更加注意，因为塞梅多和孔塞桑一起上的话，两个人都可以突，同时呢塞梅多的套边速度也快，他和门德斯一左一右，这对343这个踢法这个阵型来说其实杀伤力很足，因为343呢虽说后防线有三名中卫，但是三名中卫和两边翼位的侧翼的内部空当需要协防的时机以及后腰的保护要求都很高，一旦对方的边路速度足够快，随时就能扯开口子。刚才是绍姆罗多夫自己努力想拼出来一个机会，一直在纠缠着费尔南德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要避免在中后场做这种粘球的处理，因为葡萄牙的中后场有维利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他们俩可以很安全地把球洗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俱乐部有的时候他在中后场位置呢做这种控球呢是容易被抢被丢的。啊，这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卫差点丢球了。

双方其实现在攻击线的球员都在盯着对手防线持球人，迫使他们犯错，中场反而没有太多的纠缠。法伊祖拉耶夫面对两个人，横板过来，中间阿里加诺夫打了一脚，这是七号舒库罗夫打的，右脚扣完扣到左脚的时候速度降下来了，所以最后的射门呢有点勉强。刚才两个人互相推着一把，就逃不过视频裁判组的监督的，鲁本迪亚斯和舒库罗夫。鲁本迪亚斯的意思是你不要靠近我们的防区，一把给他推开了。乌兹别克散队这次呢也做了一个就近配合之后的传中套路，但是前点抢得不理想，反击又来了。今天葡萄牙队这个推进速度啊太快了，如果看了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感觉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两倍速或者三倍速。好球，脚后跟一坐，还是前场定位球。考虑到上半场就打得比较顺，场边的替补队员呢也一直跃跃欲试，所以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呢也可能换人节奏会更快一点。上一场比赛马丁内斯的换人呢也偏慢，今天球队整体提速的情况下，他的换人节奏会不会也相应的有所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因为这反映出马丁内斯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对球队的掌控力，还有自己对球队战术思路的清晰度。这个距离呢是 C 罗直接任意球的舒适射程，也不需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声东击西掩护一下啊。C 罗要自己啊，今天 C 罗都不罚，都是让给队友坐过来机会。这个战术啊设计得很巧妙，C 罗利用自己的助跑，利用自己的假跑，把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防守队员全都定在了原地，把他们全都像点了穴一样定在了原地。然后在队友挑传的时候呢 ，C 罗应该是位置安全的，这是个非常好的战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搓过来，只是最后射门这下门将毫不犹豫先出来了。如果门将不出来，这个球是葡萄牙队一个经典的任意球配合。今天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当中， C 罗成为了另一种战术作用的完美体现，就是利用他的名气，利用他的影响力，利用他个人能力对对手的心理威慑去欺骗和迷惑对手。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一度找不到重点，葡萄牙队的这个思路呢，就像曾经诺曼底登陆盟军在登陆前采取的一系列迷惑战术一样，让对方呢找不到防守的重点。

低平球扫到门前，乱战当中这球飞进了门里。这个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用精湛的脚法扫出了一个地滚球，打到门前制造了混乱。这个球因为极其靠近进门柱，所以让防守队员来说解围啊，他未必能够顺脚，如果不是左脚中位，这个球解围最快的方法就是破坏出底线，稍一犹豫呢就会出现刚才的混乱。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4-0。这个球的防守让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他们在跟人，但是在跑动当中跟人呢脚下就容易乱，而且球不太看得清楚。先是 C 罗抢到，菲利克斯也在前点，在乱战当中胡桑诺夫的脚碰了一下打到他身体上，然后门将回身，意外状况。这个球呢与其说是门将打的，还不如说是球错进错出撞在了门将的手上，顺势被扫到了门里。今天定位球战术葡萄牙队可以说大获全胜，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变化，而且呢好几个战术都差点打成了，比分如果都打成的话，比分可能远不止4-0。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真的是在世界杯交学费了。卡纳瓦罗他作为防守球员呢，在球员时期呢很辉煌啊，作为身高不高的中后卫，在防守中的经验和技术呢也是在他那个时代世界足坛独树一帜的。但是呢作为教练来说，自己的球队如果在进攻端占不到优势，只是在防守中去被动的防对方可能设计出来的变化，其实对场上的球员来讲要执行起来是很困难，尤其呢对手的个人能力又强。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二点机会啊挺大的，所以这个就是在细节上双方的一些差别，有些机会葡萄牙的队员能抓住，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他抓不住。想交给塞梅多跑身后，反应索拉耶夫呢非常勤奋地帮球队把这个球断了下来。所以不管对卡纳瓦罗还是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本身很困难，想赢葡萄牙不太容易，但是现在比分打得这么大，和他们选择的相对开放的战术啊还是有关系。你别看他退守的时候摆了个5-4-1，但是他的中场对葡萄牙的推进速度完全没有降速的能力和拦截效果，这本身就是问题。比赛打到62分钟，4-0领先，马丁内斯在这种局面下呢可能要换上一些前两场比赛没什么机会的攻击手来找找状态。第三场比赛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当中要对阵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呢也不会轻松。看来是要换下菲利克斯。

换下了菲利克斯，换上了特林康。现在有小孔塞桑，有特林康，塞梅多，左边还有门德斯，两个边路葡萄牙队云集了四匹快马。这真是主教练马丁内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比赛打了63分钟，葡萄牙的率令再次下达，边路四箭齐发，看看能否继续扩大战果。乌兹别克斯坦队怕什么，葡萄牙队就换什么上来，就是不让球队的

速降下来。因为虽然这个五四幺呢，中间的两名中前卫在防守落位的时候可以站到三中卫内侧的两个肋部空当，但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两个边前卫呢，在防守当中对于三中卫外侧的两个中卫外侧的肋部空当，他的协防不够，所以葡萄牙队今天穿插的时候，经常能够传身后球，经常能够，等合适的时机，让门德斯、塞文多上来之后呢，从边路套边，然后肋部空当被直传球连接上，所以这个就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来讲是非常难受的，就是这样的肋部空当总是能穿过来。而一旦边路的队员像法伊祖莱耶夫跟出来，后场又有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控球，抢是抢不到的。

这种变速方式啊，让防守一方极为难受。扫到脚了，裁判还是吹了犯规。卡里莫夫，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为了能够抢到球，都会扑得很凶，就容易被葡萄牙的队员盘带过掉，或者是出现犯规。今天定位球，葡萄牙队尝到了不少甜头，这次还是找 C 罗活动的区域。

哎，这个球门将传给后卫的时候，差点又出问题。刚才那个角球开出来，应该算是内马托夫的乌龙球，他也都不走运的。其实那个球跟他关系真的不算大。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出现了九粒乌龙球了，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记录。目前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并列小组赛阶段乌龙球最多的赛事。当然，这届的小组赛呢，还仅仅踢到第二轮，第三轮都还没开始，所以这个记录呢，极有可能被打破。交到左边，可以横敲了。这球如果漏过来给身后孔塞桑，可能机会会更好。但 C 罗已经出现在这个位置，而且线路上呢也有他。

这个时候葡萄牙队继续换人调整，换下维蒂尼亚，把中场的组织核心换下来，这样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会后撤到后腰的位置，换上莱奥。贝尔纳多·席尔瓦呢也在场上，他是换下了若昂·内维斯，中场的双核都被换下了，现在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席两个人呢组成球队的新的双后腰组合。这些年葡萄牙队的中场的风格变化也很大，在2004年欧洲杯的时候呢，当年还是这个球莱昂没有带顺啊，第一下突破的幅度让防守队员呢吃了一惊。在2004年欧洲杯的时候，葡萄牙队中场当时还是马尼切尔、科斯蒂尼亚和德科，强调中场的控制和硬度。但是现在葡萄牙队呢，整体随着他的推进速度的加快，变速能力的加强，单纯追求硬度呢，已经不能满足葡萄牙国家队的战术要求了。莱昂，所以现在有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这种组合，脚下的控球能力强，出球快。同时呢，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也能够组成类似的后腰组合。继续拉边，如果下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 C 罗还要扯动到边路呢去做这些工作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也有点体力消耗上不划算，留在中间等机会他会踢得更加舒服。但刚才他是为了扯开空档，因为莱昂上来之后啊，葡萄牙队在前场的攻击点呢又重新分配了球权，莱昂的跑动呢会从左路呢往里切，必须有中间的队友呢扯动出来，这个中间队友的位置呢就是 C 罗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阿里江诺夫这个球传的还不错，今天绍姆罗多夫呢作为单箭头在前面始终保持着冲刺和压迫，他已经消耗得很大了，球队暂时还保持着他在前面顶着，卡纳瓦罗没有换他下来的意思。塞桑虽然没有突过去，但自己就地完成反抢。

撞人犯规。比赛踢到最后阶段了，就看乌兹别克散队有没有能力追回一分，减少他们的净胜球损失。下一场比赛球队要对阵刚果金，莱昂准备射门，莱昂这个射门来得轻而易举啊！这个球边路传中，进攻的前点队员呢把防守体系完全带乱了，莱昂有充足的空间去观察和调整，为最后的射门做好准备，所以这个球他打得太舒服太轻松了。

科桑诺夫这场比赛很拼很投入，但是面对葡萄牙队成熟的进攻体系，光靠胡桑诺夫自己独木难支。虽然他有出色的回追速度和防守意识，但是这场比赛很多球呢都是在高速回防的过程当中，在混乱里让葡萄牙队抓住了二点球的机会。莱昂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他也参与向前扑的过程，然后在赢球过来的时候呢，他旁边没有任何一名防守队员能够干扰他，所以他可以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球门的空白区域，选择最稳妥的方式来打。他也没有发力，他是打角度，打中了死角，帮助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了5-0。所以球队推进过程当中，整体节奏一旦能快起来，尤其对于后排插上二线进攻的球员来说，他就能够赢得更多的观察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向前的速度提速了一下，在第一场比赛没有打出来，第二场比赛充分释放出来了。由于刚果金呢在第一轮比赛也拿到了一分，他们在葡萄牙身上拿到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输掉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排在垫底的位置，净胜球目前的这个比分呢将会使得他们的净胜球呢达到-7。最后一轮比赛，首先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得确保能击败刚果金，所以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再拼出一线希望。

因为目前呢，在十二小组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当中，刚果金的一分还能够排到这前八的第七和第八。那么等第三轮打完，大概率呢，这八个小组第三至少得有3分，所以乌兹别克斯坦下一场比赛必须得赢，必须得争胜。接传给中路，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5分钟，C 罗回防回抢啊，这球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还是很顽强的。胡桑诺夫其实他个人能力啊并不差，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个体系当中，他不是指挥防线的那个角色，所以今天防线被冲断的情况下呢，他只能利用个人能力呢来局部去补位置、补缺口，但是对于整体防线的防守质量很难有明显的提升。当然，这和教练卡纳瓦罗选择的战术也有关系。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打得并不保守，敢攻出来。但往往呢，面对这样的超级强队，你攻出来，就要付出代价。这是莱昂内脚射门，第5粒进球，极速超过了100公里的时速。今天不仅 C 罗进球了，替补登场的莱昂也有得分。门德斯呢，还打进了漂亮的任意球配合。葡萄牙队通过这场比赛大胜啊，完成了阵容的调试。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舒库罗夫也被换下了，最后时刻的换人调整。右路的卡西莫夫也被换下。

换上了十号吉亚诺夫。以及23号伊萨诺夫，这两个队员确实呢拼的消耗比较大。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卡纳瓦罗把中场四名首发的球员呢都陆续换了下来，这就说明在中场他们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哦呦，这球最后时刻差点继续扩大比分，因为中场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总得高速回追，导致四名球员先后出现消耗过大的情况，都被换下了。下一场对阵哥伦比亚，马丁内斯呢由于今天球队的整体状态已经调试成功了，所以下一场比赛球队可以有更加良好的战术和阵型的选择空间，加上今天的定位球破门啊，很多战术也打成功了。当然打成功的战术呢就会成为下一场比赛对手研究的素材，所以看看葡萄牙队的定位球武器库里面有没有更多素材准备。掉到身后，有机会，有机会传吗？给了过来，还是在比较勉强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啊。后卫封堵得很顽强，没有让葡萄牙队再破门。C 罗上抢犯规了，勾倒了阿里江诺夫。

0: 球，后点。
1: 没办法 ，C 罗自己都笑了，这个球太难够了，提前量有点大，而且他的位置啊，应该也是越位的。比赛呢，随时会结束。全场比赛结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C 罗也结束了自己国家队10场进球荒，在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而葡萄牙队呢，在定位球战术当中也收获颇丰，实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看看两队第三轮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吧，乌兹别克斯坦队也需要加油。
2: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

0: 三组中锋62号马尔辛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2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2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2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的90号罗曼约西，这是。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2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2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1: 哎，
0: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的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2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是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像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格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0: 就是现在封档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1: 哎，
0: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麦，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锋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1: 哎，
0: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1: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0: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
1: 嗯，
0: 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1: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0: 哎，
1: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4分之一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0: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1: 对，
0: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1: 嗯，
0: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1: 哎，
0: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0: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我觉得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0: 嗯，
1: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0: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转防都只

0: 丢了三球，这时候小黄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这球罗队在投诉，
1: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2: 第
1: 四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大门，这是刚才是十七号耶格尔，还有大门，哇，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右圈给出来大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球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篮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希尔再打，罗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1: 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回到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是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蓝线

0: 球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迪希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

0: 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
1: 嗯，
0: 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的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2: 而且能切过去，他能够看到埃尔弗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0: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2: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吉希尔，这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穆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总，您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08年、11年和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1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三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曼，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阿尔金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图尔考夫。
1: 所以我们看到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三打二。

0: 越位的位置上。比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I talked. No,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0: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0: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合标准。那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0: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0: 嗯，先把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文约西，齐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挪威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13号特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0: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敏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

0: 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嗯，尤其是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
0: 嗯，
1: 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
1: 嗯，
0: 场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他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0: 再来看西西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西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普瑞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普瑞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三打二，这次漏得更干净。

又打到门后去，上对抗，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东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他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左侧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他们的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场。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又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要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得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门约西这点打一板。
0: 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打三消耗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四防五，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表示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程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西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9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 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

0: 人家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嗯，后面还有一节比赛。
1: 嗯，
0: 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
0: 嗯，
1: 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大门。反正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嗯，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4: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3: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4: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自己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3: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4: 是，
3: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库坎。
4: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的。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5-4的任务。
3: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4: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2、3、4组全都有得分。
3: 对，

0: 球。小队靠上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七十二号索尔伯格。
2: Good head,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一句：“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中断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像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我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五比零，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十三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嗯，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四防五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五比零，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对，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
0: 嗯，
1: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0: 嗯，

诺的把球争下，克勒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了，算是。瑞士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

0: 我直接打到对手门后去。马金，我们就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迪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11次助攻。今天呢有2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迪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支队的小房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锋圈，再出来大门，球没有能够留在蓝线里，

0: 就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张秋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了。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
0: 嗯，
1: 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
1: 嗯，
0: 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那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其实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就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刚才这一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穆里克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
0: 嗯。
1: 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反抢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

0: 门前又是漏人，
1: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0: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了，
1: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五组的，
0: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第一组中锋的位置。
1: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0: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1: 嗯。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嗯，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蓝线一摆射门，罗德。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的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他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他比赛打瑞士都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两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
2: That's enough now, boys.
0: 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这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所谓的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

0: 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0: 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0: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野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啊，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2: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面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雨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0: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0: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造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嘛。汉唐乐舞，
0: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2: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动作几乎是一样的。
0: 他专门学了太极。
2: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

0: 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1: 小刀会，
0: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1: 宫舞，
0: 宫舞。
2: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0: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2: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这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圆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就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运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运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

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运，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运，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合，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娃。

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

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种高，旋转的轴心正，

接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特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0: 这名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are waiting for Skoro for Maria Borisova. Little athlete.

0: Skorov,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那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

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don't scream,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iwang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他跟全能相比，他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

0: 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是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Ricky Sandler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h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hletes.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老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了。是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个人州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州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周列运动员一队的成绩。

是25:60。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放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对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五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几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来到2026年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比赛现场。今天下午的时段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届亚青赛女子团体和女子个人全能决赛的第三场，同时也是四个单项的资格赛第三场，这也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今天在演播室当中啊，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论的同样是前中国体操队的队员，同时也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铜牌成员王岩。欢迎王岩老师的到来。
1: 大家好，我是王岩。
0: 在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全部项目，我们目前的团体总分是拿到了163.56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稍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比赛，在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出场亮相的队伍分别是日本队、韩国队、哈萨克斯坦队和中国台北队。
1: 开始的一个蹲转720非常漂亮，毽子小翻后团两周，D 组难度。丝叉跳，丝叉180，跳不串。前手翻，前直360接前团。丝叉结环 C 组。原地横分360 C 组，毽子小翻后直360，可以看到它在最后一串的难度分也是比较偏低的。
0: 这是中国台北选手林佩涵，今年是

0: 五岁的选手。10.533，这日本选手的高低杠得分。画面给到跳马的赛场，本轮比赛要角逐跳马项目的是哈萨克斯坦队，其中呢三位选手都需要完成两跳。
1: 毽子小翻后直360，落地很干净。
0: 嗯，塔吉耶娃今年是14岁，
1: 可以看一下他的慢放。那在第二腾空，稍微有一点脚腿。第一腾空的空中姿态是很好的。
0: 这个选手的跳马储备在青年选手当中还是不错的。他呢，第一跳完成了是一个四类的动作，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第五类的动作。第一跳的得分12.733分。
1: 毽子180前团，
0: 这一跳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8，上一跳的难度储备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但两跳平均下来，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12.433的自由操得分啊，这是中国台北选手林佩涵。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南野佑芽，这位选手今年是14岁，在2025年的世青赛当中他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冠军，这也是在今天的青年赛场我们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1: 跳上抓高杠，并腿前空翻，并掏360，正掏分腿特卡接帕克，登杠沙坡接金格尔，后直两周下。
0: 嗯，
1: 这一套的难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那在杠上的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质量啊都是很高的，所以他确实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个人能力啊，在世青赛是不仅获得了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平衡木单项也是拿到了银牌啊，跳马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六啊。哈萨克斯坦选手的跳马平均分12.466分。
1: 他有这个一个大空翻，正掏并腿特卡。直连帕克空翻，
0: 在高低杠的比赛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加分方式的。比如说，如果想获得0.1的加分，一个地组接一个地组的，或者是地组更高的动作啊，可以获得0.1。加0.2的方式，其中有三个啊，其中一个呢是同杠飞行或低至高的 D 接一个 C 或更难的在高杠上完成的动作，这可以加0.2。另外就是E接E，其中一个必须是飞行，这可以加0.2。另外就两个飞行动作，一个 F 一个 D， 这也可以加到0.2分。这高低杠慢慢发展下来，现在整体的趋势还是非常鼓励选手去做连接的啊，包括这种飞行的非常炫目的连接，
1: 空翻接空翻。
0: 嗯，是的，
1: 这种在观众看来观赏性是非常好的。

0: 那其实想要练出来的话，对于青年选手来讲还是非常困难的。
1: 嗯，不容易，
0: 要慢慢的到成年之后啊，再去慢慢发展难度。你叫

0: 南野佑芽呢是高低杠日本队上的第三人啊，第四位日本队上高低杠的选手是富冈希孝。韩国队今天是身着一身粉色的战袍。今天最后一场的比赛，四支队伍的团体呢，哈萨克斯坦队、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这都是有五位选手的非常齐整的配备。韩国队呢是一共报了四位选手，团体呢是采用5-4-3的赛制啊，也就是说每个队伍呢最多报五个人，每个单项最多上四个人啊，最终呢每个单项当中分数最高的三套动作记录到团体的总分当中。也相当于啊，每一支队伍啊，其实是有一套的容错空间的。如果一套出现大失误的话，这一套可以不被记录到这个团体的总分当中。但是，一旦出现两个失误的话，这就注定要记录一个失败套了。13.566的高低杠得分。
1: On Ungiven Hearts, representing Japan, Tomio Gakita.
0: 好，日本队高低杠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是富冈希孝，今年14岁。
2: 郑涛360，蹲杠沙坡。帕克空翻，这边可能想直连。蹬杠沙坡180，正转反，并腿前空翻，正转正，蹬杠360D 组，360旋下，团身360旋下。那可以看到这位选手的难度肯定是没有上一个难度分高，那在青年组和成年组这个规则上还是有所差别的。那在青年组难度价值它有一个限定，不管是完成 F 组还是 G 组还是 H 组的难度动作呢，都只承认难度价值最高为0.5分。
0: 没错，其实这也是给青年组选手提出了一个方向啊，就是其实青年的比赛并不非常鼓励选手去这么小的年纪就去挑战非常高的难度，其实做到一组已经很不容易了。A 至一组的这个难度分都是正常给，但是一旦是做到了一组以上，做所有的难度都是只给0.5的单个难度的分数啊。这个趋势就是我们在这个周期这个时间年龄段当中是不鼓励去上大难度的，还是先打好基础，把自己的基本功练扎实，把简单一些的难度先练好啊。
2: 是的，并且在青年组的比赛中下法也没有一个额外的加分。
0: 嗯，你看像成年组的比赛做 D 组或者是 D 组以上的下法并且成功完成的话，这是可以获得0.2的加分的啊，但是这一项在青年组是不成立的。
2: 对。
0: 这套高低杠的得分11.866分，难度是5.1，完成6.766。

0: 这样的话，两项比赛过后，日本队的成绩78.264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哈萨克斯坦队的成绩74.697分，目前是排在第三名。中国台北队的成绩69.565分，目前暂列第四位。韩国队的高低杠成绩确实是不理想，目前的排位还是稍微靠后了一些。这是今天团体和个人全能决赛的最后一场啊，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产生两个大项的奖牌归属。让我们看到刚才日本选手南野佑雅对于自己的成套动作的难度分值提出了申诉。换项期间，我们插播一套日本队的高低杠：
1: 并涛360，并涛沙坡，亚上分涛，帕克空翻，登杠沙坡180，并涛180，躯体前空翻。分涛180，团360选下。
0: 这日本选手中岛叶梦的成绩13.833分。好，看一下综合前两场的成绩之后的一个整体排名情况。中国队是81.064分排名首位，日本队78.264排在第二，哈萨克斯坦队目前暂列第三位。
1: 我们还是领分了2分多。
0: 是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不错的。当然，后面的两项还是要，再来看一下。但是后面其实中国队的整体表现啊，我们综合，第二大场的比赛来看，其实整体的这个完成度还是很不错。最后拿到的这个163.563分，其实中间是只记录了一个失误套的一个得分啊，其他的都是成功套的得分。
1: 对。那比起这个成功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没错，尤其对于青年组的比赛来讲，这个成功率还是很可观的。
1: 是的。当然，543这个赛制也是非常好比的，比533要好比的多。
0: 对对，因为人的心理压力来讲稍小一点。
1: 是的。
0: 第三轮的一个出场顺序，现在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在跳马赛场比赛的将会是中国台北队，哈萨克斯坦队呢将会比高低杠，另外日本队比平衡木，韩国队比自由操。
1: 那在跳马项目上，成年组和青年组也有着不同的规则。那青年组跳马可以为同一组别中不同号码的动作完成，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完成两跳不同的方向空翻，不会有额外加分，这是第二个。
0: 也是相较成年组的规则有一些宽限啊，因为成年组的要求是两跳必须来自不同的类别，你完成了一个第一类的，就要从2、3、4、5这几类再挑一个，不能说你完成两个一类或者两个二类、两个三类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青年组的比赛当中是可以的，只要是不同的后面的翻转的周数，其实相当于包括身体的姿态就可以，起范是可以是一样的。
1: 是的，比如说你可以跳两个毽子小翻类的后团，第二个后直都是可以的。
0: 没错。画面给到平衡木的赛场，先来关注日本队的平衡木表现。

0: 毽子小帆上，数分横分跳不串，小帆拉拉提拉拉提，
1: 哎呦，全力的想要去撑住啊，最后还是没有能够顶住。
0: 进步舞蹈，蹲转720地组，挺身侧空翻，挺身前空翻，有一个小晃，接数分结环，镊子空翻，地组难度，四叉跳 C 组，毽子后直900下。
1: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今年14岁，
0: 可以看到他刚才在下法之前然后往旁边瞟了一眼，一般我们在做下法之前也是喜欢先瞟一眼时间
1: 啊，看看这个时间是否充分。
0: 对，这是他的一个大长串，
1: 其实完成长串的动作啊，达到了这个规定的难度分值的要求的话，除了连接加分以外还会有额外的 0.1 的串连接加分。
0: 对，
1: 但是他这个失败了的话，是不是这个认定就有所疑问了？
0: 是的，
1: 这一套注定不会有一个好的完成分了，确实在失误方面还是比较严重的。
0: 那他在其他动作上面做的还是挺干净的，
1: 对，能够看得出来也是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一位选手啊，只是在今天的比赛场上没有发挥好。
0: 刚才看到他在上面做动作，在上面比赛，然后教练就在下面给他画符号记分，
1: 在打分。
0: 对，
1: 其实裁判员
0: 记难度，
1: 对，在这个尤其是你们训练培训班当中，这个难度都是要画符号的。
0: 对，
1: 包括在最后的打分当中，其实都是按照这个符号来记哈。
0: 对，
1: 12.400的分数。韩国队在本轮比赛当中要完成自由操的展示。这是韩国选手茱莉亚江，今年13岁。

来看他的第一串，毽子小翻后屈两周，地阻向后一大步，原地数分360 C 组。第二串，毽子后置540接前直 C B。四叉跳，减式180，跳不串。蹲转，这个只能认360，因为在他360过后手撑地了。

毽子小帆后置720 C 组。这是韩国队第二位上自由操的选手。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啊，两位选手14岁，两位选手13岁。

0: 这个连接稍微有一点玄乎。
1: 哎，他的两个这种相对比较高的难度的动作啊，都是在落地的时候比较深蹲，
0: 对，
1: 落得比较深。
0: 这是他最后一串，
1: 嗯，最后一串的完成还是相对不错啊。
0: 那刚才在他的蹲转做蹲转720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手扶地的失误。
1: 嗯，这样的话难度其实只能认360，另外完成也会扣。嗯，好，继续来关注日本队的平衡木比赛，南野佑芽。
0: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一组，非常的顺。挺身侧攻翻，接拉拉提，接拉拉提，
1: 嗯，还是非常出色的，
0: 这一串很好。四叉跳，接横分跳，接小翻 CBB， 镊子空翻 B 组，挺身前空翻，接竖分，接小翻，下法毽子后屈两周下。哦，落地有一点小失误，
1: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2025年的世青赛当中收获过个人全能冠军的选手。另外，他当时的平衡木也是拿到了银牌啊，这确实是他自己最好的一个优势项目，
0: 难度确实是在线的。
1: 嗯，其实，在今天的前两场比完过后啊，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在目前个人全能当中的成绩是排在前三位的。而其中中旗呢是54.799分排在了第一名。看一下他的高低杠申诉成功分数也是进行了调整，
0: 13.766。
1: 嗯，选手在比赛当中是只可以对自己的难度进行申诉。裁判组在回看录像啊，重新确认过后，如果成功的话会把难度分值重新调整啊，其他的像完成分这是不可以申诉的。

0: 对于青年组的选手来讲，在幕上能够掌握这样的高难度确实是非常难得。另外他把连接也做得很不错啊，动力性保持得挺好的，就是最后的这个下法啊。
1: 对，他幕上有

0: 三个长串的连接。
1: 那最后的下法这几步确实会在完成分上受到一些影响。
0: 对，但是也比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要强很多。
1: 是的，那就算失败了。
0: 对，
1: 这个顶多算大失误。好，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高低杠。
0: 圈上摆到立，正掏360，接正掏，接登杠弧形，腾身，登杠180，分腿前空翻，正转正，登杠360。这个下法是直体前空翻转体180，比较少见的下法。
1: 刚完成比赛的是哈萨克斯坦选手赛达。好，继续来关注中国台北队选手的跳马表现。今年15岁的林佩涵，
0: 前手翻前团，能够看出他在第二腾空高度不足，翻转也稍微前，然后他自己撒腿又早。
1: 这个选手呢，在去年也是参加了亚青赛，他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2位。其实在去年的比赛当中，他的跳马和自由操发挥的都还是不错的，都进入到了决赛，尤其是他的自由操在决赛是排在了第4名。这套平衡木的得分5.8的难度是3.533的最终得分。

0: 第一跳的得分11.066分，看下第二跳。
1: 也是想冲击单项决赛。侧手翻后屈，落地向后一小跳。
0: 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4。
1: 空中姿态还不错。
0: 这样的话，跳马单项啊，在这一个轮次当中，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展示。第二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确实第一跳的失误比较严重。
1: 是，
0: 跳马的比赛呢，两跳是取平均分来成为自己的总成绩的啊，最后成绩11.333分，这样全能目前是排在了10名开外。日本队目前的成绩117。这确实字母有点太快了，我们再来回看一下，117.997分啊，是排在了目前第二。中国台北队的成绩是韩国队成绩91.064分，目前排在第九。好，来看一下日本队的平衡木啊，这是进行一个插播。

0: 上法前团。地组挺身侧空翻接拉拉提 D C 挺身前空翻 D 接原地数分结环接横分镊子空翻 D 组四叉跳蹲转720 D 组毽子后直720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本轮比赛过后的一个得分情况、中国队是 120.497 分排在第一日本队 117.997 排在第二位哈萨克斯坦队目前是暂列第三名纵向的对比中国队比完三轮之后的成绩其实是领先了日本队 2.5 分好看一下个人全能的排名情况中国选手目前是位列234位日本选手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在2025年获得世青赛个人全能冠军的南野佑芽这位选手目前是排在了全能的第一名
0: 所以日本这位选手还是很有实力的
1: 个人的这个实力还是非常突出的那我们看团体的目前的情况的话确实中国队也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下面就要看最后一个单项的比拼了三轮比赛过后中国队是领先 2.5 距离准备
0: 活动时间结束还有30秒那当然在我们中国队最后一轮的时候比的是高低杠项目
1: 对两支队伍的这个比赛的轮次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中国队呢上来先比的是平衡木啊，之后是自由操跳马然后是高低杠日本队是按照跳高平字的顺序来进行的
0: 我感觉中国队的顺序是最难比的
1: 对这个在我们看比赛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讨论啊一上来先比平衡木最后一项比高低杠确实这个顺序其实还挺难扛的但是中国队的姑娘们还是扛住了整体发挥的不错虽然说有一定的失误率啊但是最后记录到团体成绩的当中、啊、
0: 只有一人次
1: 对是的、好来关注最后一个轮次的比赛哈萨克斯坦队的平衡木先上
0: 毽子拉拉提上小翻小翻拉拉提挺身前空翻挺身侧空翻 D 蹲转720没有掐回来横木的数分 C 四叉跳西松狼跳

0: 助跑前直下。他的上法是比较高的难度，毽子拉拉提上也是一个一组的空翻。中国台北队的高低杠，腾身，正转反，向前大回环，反转正，大回环360，后直下。那这一套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简单了。
1: 这个选手在去年的亚青赛啊，也是参与了角逐，但是当时呢，他只比了跳马一个单项，现在能够看得出来，慢慢也在发展其他的项目。也是一位14岁的选手，其实这对于他自己来讲就是进步，虽然说他能够拿出来的难度还是偏低啊。
0: 对，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自己跟自己比。
1: 尤其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更是这样，其实能够练出来这一套动作已经是在一年的时间里练出来已经不容易啊。
0: 对，
1: 12.000的平衡木得分。说刚才大概算了一下，因为中国队在团体比完之后的总分是163.563分，然后我刚才减去了日本队前三轮比完的成绩过后，其实中国队是领先45.566分的，因为中国队的最后一个单项比的也是非常出色的，所以平均下来的话，其实日本队的最后一个单项平均记录到团体总分当中，每个人次的比分需要达到15.188以上。
0: 那我们已经是提前锁定了团体的这枚奖牌。
1: 对，因为
0: 这枚冠军
1: 这个分数在成年组是可以见到，但是在青年组选手，对于青年组选手上15分实在是太困难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目前中国队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乐观的。
2: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China today, 周磊。
1: 好，继续来关注韩国队的跳马比赛。这是韩国选手李慧珍，今年14岁。
0: 剑小翻后指360。高度，第二腾空的高度很好，但在落地的时候往后跳了一大步，并且又迈了一步。这个跑步的姿势好有劲儿啊。
1: 对，这也是要想去角逐一下跳马单项的选手，所以他要完成两跳。
0: 在第二腾空的姿态稍微有一点点屈膝。
1: 嗯，
0: 也是长手长脚的一名运动员。
1: 嗯，等分的时间也是自己调动一下状态，再想一下第二跳的一个技术要领啊。先看一下第一跳得分12.633分。第二跳，
0: 3.8的难度分。侧手翻后直。可以认定为后直，因为他有一个跳的动作，并且在头冲下脚冲上的时候，我们主要看的是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自由操，抱腿转720D组。

0: 剑子快速360，
1: 哦，
0: 接快速小凡后团2中，快速360是个 C 组。

0: 蹲转1008，很顺，一组四叉结环 C， 检视180 C， 满足跳步串。毽子540借前直360 CC， 最后一串毽子小翻后直720 C 结束。
1: 这是日本青年女队的名将南野佑芽。我们看到中国青年女队的选手也是在场边啊，随时关注着比赛。
0: 她的这套自由操我觉得是有竞争力的。
1: 嗯，但是她今天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啊，她的难度确实还是储备很高的，但是她在完成方面啊，确实这个扣分点还是有一些，尤其她这个出界还是比较可惜。
0: 对，在第一串有一个失误。嗯，
1: 尤其他的出界，其实我们要关注一下，第一串肯定是这个整双脚，你看这就都出去了，
0: 嗯，
1: 这就是0.3的扣分了。后面有一串还要看一下具体是单脚还是双脚，如果单脚扣0.1，双脚还是扣0.3啊。嗯，这边至少能看到一个单脚，嗯。这个出界的扣分都会扣在这个最后的 P 分上。高难度串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身体姿态的失误啊。
0: 是的，但在其他的像他540啊、700、900这种转体方面，他没有一个脚腿，他腿是并的特别拢
1: 的。是
0: 的，
1: 相当于他在出现比较明显失误之后，感觉整个人反倒是放松下来，然后发挥得更好了。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女队的选手们的这个笑容啊，他们今天在团体的比赛当中比的还是很出色的。另外在全能今天下午场次这个最后一场出场之前，我们中国队的三位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是排在了前三名的。当然我们今天最大的竞争对手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分数12.600的自由操得分，这样的话就稍微有一些损失掉了他在前面积累的优势，这样全能的话排名还是要确实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港后七海的自由操，
0: 毽子快速小翻后曲两周，这也是一个大长串，但也是在第一串的时候有出界。快速360小翻后团两周，他的前两串还是很亮眼的，都是大长串。蹲转720D组。

0: 键子540，接前指360，它这个连接方面是很舒服的。四叉结环简式180，两个 C 组的挑布。来看到最后一串，键子后指900，接前团 D 组难度结束。这一套呢，也是在第一串的时候有出界的一个小失误。
1: 所以在出界的扣分当中啊，无论是出的多大，整个人都到了界外之。

0: 最多其实也是扣0.3的出界分。
1: 对的。
0: 如果是单脚，哪怕是踩界啊，也都是需要扣0.1。
1: 是的，
0: 嗯，
1: 它在第一川区亮州高度特别高。
0: 对，其实一上来我们刚刚看到的南野佑芽，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藤后七海啊，两位选手都是一上来非常兴奋。所以他们在自己的高难度动作串当中都是动力性很足，但是确实有点过。而日本队的自由操的整体难度储备还是很出色的。
1: 嗯
0: 嗯。
1: 日本队的自由操，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比赛的时候，就是跟日本比。
0: 嗯，对，我们也知道王岩是跳
1: 他们那会儿的难度
0: 跳字选手对，
1: 对，
0: 那时候的难度已经，
1: 他们那会儿的难度也是
0: 很高
1: 的，
0: 嗯，对。
1: 可以看出这位运动员的脚特别弹，因为他每一个落地的重心都很高。
0: 嗯。这套自由操的得分13.066分，出界分扣到了这个0.4。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这是日本选手小川利浩，今年14岁，同样是参加过25年的世青赛自由操，排在了第4名。
1: 毽子540间接连接后团两周。抱转720D。毽子小翻后直900接前屈，但有弯腿。蹲转1008，非常漂亮。四叉结环 C， 跨结环180。水平转体720。毽子小翻后屈两周，结束串 D 组。日本队的蹲转确实相当亮眼，好像刚才平衡木上也是有一个蹲转的1008，那在自由操上也是能做出这个蹲转1008。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也是比过这个动作啊，蹲转这个动作，但是呢，我觉得在自由操上面确实不是很好做，因为在平衡木上它是一只脚是可以扒着木头发力的，所以从转速来讲，包括从发力来讲，要比自由操的要好发力。
0: 嗯，没错。而且自由操的赛场，它，为了做跳嘛，肯定是有一定的弹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选手每次这个脚站在地上的时候，会往下陷一点点。这个其实在做蹲转的时候，也稍微有点往下陷。那这位选手在自由操当中的完成啊，小川利浩完成的还是很出色的，
1: 嗯，很不错。
0: 嗯，当然现在日本队的这个团体成绩肯定是不会威胁到中国队的排名了，中国队肯定是可以收获青年女团的冠军了，当然还是要等待一下日本队最后的得分。中国队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比的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啊，我们的整个的团体分值上到了163分以上，但日本队今天的失误率相较来讲还是较高一点，团体的总分，应该是会和我们拉开较大的差距。

0: 13.666分，这样的话157.329分，这是日本队最终的团体成绩。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获得了本届亚青赛女子青年组的团体亚军。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成绩，144.462分，也恭喜他们收获了女团的铜牌。中国台北队的成绩136.030分，收获了第四名。韩国队的成绩是127.029分，排在了第八位。当然，除了团体的成绩我们要关注之外，我们还是要非常关注个人全能的排名情况。因为在刚刚，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的选手南野佑芽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的发挥确实是没有前三项理想，所以也是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最终他的团体他的个人全能成绩是53.032分，排在了第四名。这就意味着中国选手钟琦、陈子嫣和谢谷英是排在了女子青年组个人全能的前三名，也恭喜他们收获了奖牌。
1: 恭喜中国队的小朋友。
0: 没错。好，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王岩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再见。
1: 下次再见。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0: 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呢，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起点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整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27.30，排名第一，难度分达到了12.3。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

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得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And the score.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25.95
1: 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2: 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3: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time.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技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竞技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看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0: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3000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我们知道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3000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的直播。在 L 组当中，英格兰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呢是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加拿大队呢是1-0胜了巴拿马。加拿大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比赛的第95分钟啊，几乎是读秒的阶段，由他们的后卫伊伦基打进了一球，在反击当中打进一球，他们击败了巴拿马。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轮都拿到了3分，有3分在手，在小组当中应该是底气足了很多。英格兰队呢今天也是主动做出了两处人员的变化，这两个首发的队员的变化呢都是在后防线上。现在拿球的格伊在今天是顶替了斯通斯的首发中卫位置，而左后卫斯彭斯来自热刺的边后卫今天是顶掉了奥莱利的首发，其他的位置都一样。加纳队呢在首发11人上头换了4个人，虽然第一场比赛也赢了，但是似乎奎罗斯对于球队的第一场比赛的表现还不是特别的满意。这4个换人，守门员的位置换了一个，第一场比赛首发的门将1号齐吉今天没有上，上的是16号阿萨雷。在中场的中路呢，5号帕泰和8号西伯今天首发，换下了15号奥乌苏和22号苏莱曼纳。而在进攻的体系当中呢，今天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是顶在最前面，换下了24号努阿玛。英格兰队呢今天的4231门将位置上依旧是皮克福德，两个中卫呢今天是孔萨搭配的格伊，斯隆斯今天没有首发，左后卫25号斯彭斯，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的双后腰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有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9号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哈里凯恩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有2个进球，这样的话他个人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已经到了10个，这已经追平了莱因克尔，是英格兰代表队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进球的并列第一的选手。如果再进球的话，哈里凯恩就将独享这个排名。加纳方面，门将位置上今天的首发换了一个人，是16号阿萨雷首发了。今天的居中的3个中卫分别是4号阿杰泰、18号奥波库和26号塞南亚。左边翼卫14号门萨，右边翼卫3号伊伦基啊，就是在上一场比赛绝杀破门，帮助球队赢球的那个后卫。中场呢，今天中路是5号托马斯帕泰和8号西伯、11号塞门尼奥、9号乔丹阿尤和19号伊尼亚吉威廉斯，这3个人是进攻的三叉戟，防守的时候会退位回来变成5-4-1，进攻的时候有。

可能会变成一个3-4-3。马杜埃凯，本来呢，马杜埃凯这个位置应该是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是英格兰队的这个位置上的主力。但是本届的世界杯开始之后，第一场比赛马杜埃凯首发的效果还不错。贝林，我们刚才的这个传球出现了失误，直接踢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德克兰赖斯，加纳队26号是塞纳亚，这是来自法甲欧塞尔俱乐部的一名后卫。今天呢，场上他有一个在加纳的国家队队友，也是他在欧塞尔的俱乐部队友，就是14号门萨，就是刚才拿球的门萨。两支球队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此前并没有过碰面的记录。两队历史上呢，仅有一次交锋呢，就是在15年之前的友谊赛。这个球应该越位，助理裁判举旗了，加纳队的前锋越位。这个越位还比较明显，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伊尼亚基威廉斯是来自西甲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说起威廉斯，大家可能是会比较留意这个姓氏。我们还记得西班牙队有一个尼科威廉斯吗？伊尼亚基威廉斯就是尼科威廉斯的兄弟，两人是亲兄弟。只不过呢，两个人一个选择代表西班牙队出战，一个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这个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哥哥啊，他是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今天出现在球场上。尼科威廉斯呢，在西班牙队此前的小组赛比赛当中也有过登场，而且尼科威廉斯是西班牙队获得24年欧洲杯冠军的重要的成员，是主力的边锋，和亚马尔两个人形成了西班牙队的双翼。英格兰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又是马杜埃凯在突破的时候，加纳队犯规。我们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把球调到了前点，这个球的落点太浅了。哎，回传球出现了失误，马杜埃凯这个球。不过英格兰队刚才回防的是边锋戈登，而且是另外一侧的边锋。这个比赛啊，是在波士顿的细雨当中来进行的，因为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一个全露天的体育场，包括评论席在内啊都没有顶棚，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冒着雨在为大家解说比赛。我们人淋点雨倒没什么，关键是我们要用到一些电子的设备，这个电子设备不能淋雨，所以现在啊，各个国家在现场评论席上的这个评论员们，大家都是在搭大棚，一只手撑着为电子设备支起来的塑料雨棚，然后一边关注着场上的情况啊，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有意思。在对抗当中啊，英格兰队队员受伤了，这是贝林厄姆和18号奥波库撞在了一块儿。波士顿体育场呢，是要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1场16分之1决赛和7月10号的那场1/4决赛。而今天呢，英格兰和加纳的比赛已经是这里承办的第4场小组赛。托马斯·图赫尔今年格伊呢是出生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他是出自切尔西的青训体系，后来在水晶宫队成长为世界顶级的

中后卫，在最近的这个冬窗转会期加盟曼城队。其实呢，格伊搭配孔萨这一对中卫组合应该是图赫尔心目当中这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但第一场比赛格伊没有首发，上的是斯通斯。加纳队深度防守，英格兰队把后卫线提得很靠上，整个阵型是压在对方的半场。马杜埃凯，好球啊，一个斜线传进去，詹姆斯横传，加纳队把球解围了。右边路呢，里斯詹姆斯的助攻能力很强，马杜埃凯又是一个突击能力非常强的边锋，在这一侧英格兰队的进攻应该说还是很犀利的。左边呢，戈登，他是2023年 U21 欧青赛的冠军队成员，也是那届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戈登在英格兰队应该代表着未来。戈登的拿球能力比较强，他拿球之后，他身后的这个斯彭斯啊，也是一个助攻能力比较强的边后卫，所以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都是可以做文章的。哎，这个球呢是戈登回接之后造成了加纳队的防守犯规。三号伊伦基，这个球是踢到了戈登的脚后跟。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这个前场任意球，刚才我们说因为下雨的这个场地的条件的问题，加纳队寄希望于自己能够在进攻当中收到效果，那英格兰队同样也是这样，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前场的定位球应该是非常好的得分的机会，哪怕有的时候觉得在晴天的时候觉得射门距离有点远的这种情况，在下雨天都可以尝试把这个球打的球速快一些，能够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利用这个草皮比较湿滑，这个球落地之后会加速，这个特点也许会对球门形成威胁。我们看英格兰队这一次一波跟上打门，这一次呢德克拉赖斯充分发力来了一脚重炮轰门啊，这个球是稍微的高了一些，这个发力非常充分，队友给他横着一拨，赖斯上来这脚射门踢到了正脚背，力量完全发出来了。这个球哈里凯恩争到了第一点，但是随后后脑被中后卫给撞了，这种碰撞还是比较危险的。加纳队的中后卫阿杰泰，事实上到球的落点已经比凯恩要晚了，哈里凯恩把球顶到，他是从身后撞到了凯恩的身体，这是属于空中跳向。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波士顿体育场的看台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应该和很多足坛的名宿一起都在现场观战，因为我们透过这个防雨的塑料棚啊，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刚才一眼看上去好像看到了特里，其他人一会儿如果再有镜头的话咱们再看一看。对我们解说员来说呢，在这样的场地条件下为大家现场解说一场比赛也是很新奇的一种经历。我们现在在评论席上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穿着官方给的雨衣，哎，这个球进到禁区里边了，戈登横推，后点还有吗？加纳队先出一脚解围了。安德森呢刚才有点求稳，队友横传过来的球他是选择停了一下之后再去打门，这一停就给了加纳后卫靠近的机会。戈登

安德森再还给戈登，斯彭斯解围没踢远，角球，这个球加拿大队的后卫四号阿杰泰第一下这个球没踢出去，就是下雨的时候球比较滑，不过阿杰泰的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啊，拦住了德克兰赖斯的射门，角球，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角球。英格兰队呢，我们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英格兰队他把阿森纳俱乐部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以及欧冠赛场上的这种定位球尤其是角球的经验几乎是完全的复制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前场定位球对英格兰队来说是进球的好机会。赖斯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这个球罚向后点，这次啊，英格兰队的队员在后点没有抢到第一点。控球率现在英格兰队占到了80%啊，加拿大队只有15%，双方在对抗当中是有5%的时间。詹姆斯传，这个球是判了英格兰队的队员防守犯规，在身后抱人了。孔萨是拽住了九号乔丹阿尤。乔丹阿尤呢是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也是加拿大队内的一直以来的领军人物，是头号前锋，头号球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乔丹阿尤的个人数据啊，居然达到了高强度的逼抢69次，在对方半场完成了56次，这都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很惊艳的一个数据。双方拼速度，英格兰队的队员把球趟出了底线，但是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格伊，他卡住了底线。而刚才跟他对抗的是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孔萨，他在阿斯顿维拉队效力，上个赛季呢是随队一起拿到了欧洲巴联赛的冠军。孔萨此前为英格兰队征战过24年的欧洲杯比赛。英格兰队在上任主帅索斯盖特的带领之下呢，是连续2届欧洲杯都杀进了决赛，包括上一届。孔萨，安德森，格伊，差点让加拿大队把球抢下来，这次裁判是判了犯规，又是乔丹阿尤。场上双方队员又是出现了头部相撞的情况，这一下非常危险的。这次两个人几乎是同时顶到球，乔丹阿尤和里斯詹姆斯。图赫尔这个时候把贝林厄姆叫到身边来布置一些战术。哈利凯恩、贝林厄姆这两个人呢，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都有破门，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哈利凯恩进了2个，贝林厄

姆呢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刚刚86秒的时候就长途奔袭，沿着右路切进去打进了一球。我们看德克萨赖斯刚才的这个正脚背的发力啊，这个动作是多么的标准，发力充分，球呢打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啊，就是稍微高。

主裁判要询问一下哈利凯恩的情况，因为队员如果在场上出现头部相撞的话，这个对脑部的冲击是比较大的。那贝林厄姆有一个数据啊，今天他是22岁又360天，贝林厄姆呢是今天为英格兰队出战第50场的里程碑，他也是历史上最年轻达到这一里程碑的英格兰球员。双方的运动员呢都是接受队医的紧急医疗处理。乔丹阿尤他的头应该刚才那一撞已经撞破了，要紧急的给他做一个包扎和止血。英格兰的队医呢在检查里斯詹姆斯的脑部受创的这种情况，看看有没有轻微脑震荡的出现，看起来应该还好。刚才那下头部的冲撞啊确实非常的剧烈，双方运动员都是奔着球的落点而去。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加纳队的队长乔丹阿尤，他有一个哥哥安德烈阿尤，两位呢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也是球星。乔丹阿尤更是加纳队的场上队长，在多个欧洲联赛当中都有过闯荡，但是这哥俩再有名也没有他们的父亲有名，他们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阿贝迪贝利，那是加纳足球的旗帜性的人物，是一个传奇。加纳队沿着右路，这个球出了边线，助理裁判呢是示意球的，他应该是示意的是个犯规啊，因为刚才对英格兰队格伊是有一个手上的拉拽，就是加纳队的队员对格伊有一个手上的拉拽。乔纳阿尤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里斯詹姆斯啊也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孔萨乔丹阿尤，贝利姆把球断下来交还给安德森，斯彭斯戈登，这球想找中路的哈利凯恩，两个人的位置有点远。齐博贝利奥姆，转向詹姆斯这一侧，马杜埃凯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把球交回来，再传中落点还是浅了。塞梅尼奥，塞梅尼奥这个球呢是判了他回抢当中犯规。这球不好停啊，在边线附近一旦落地球的速度会加快，戈登没有停到。现在通过我们在现场的再观察呢，加纳队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官方虽然给出了一个这个三中卫啊五后卫的这种站位啊，但是

是现在踢起来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孔萨、皮克福德，皮克福德今天的登场使得他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已经有过14场比赛的经验了，这已经并列排到了第二位的位置上。现在为英格兰队征战世界杯场次最多的还是传奇门将彼得希尔顿，他是17场。斯蒙斯，戈登，这球没有过去啊！加拿队一个很干净的铲球把球抢了回来，但是向前出球的时候有点犹豫，戈登已经爬起来又追了回来，形成了犯规。26号塞纳亚，皮克福德，安德森。哎，这个球呢，他跟贝林厄姆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儿，贝林厄姆以为自己身后还有其他人接，所以没有勉强的去要这个球。主裁判观察了一下，因为乔丹阿尤第一下倒地的时候，他可能看到加纳还有机会控制球，所以没有吹，之后呢发现球丢掉了，所以还把球吹回来还给加纳。看看加纳的任意球，乔丹阿尤来踢，这球掉到了后点，进攻方的犯规。英格兰队是隔一把球顶了出去，加纳队进攻队员犯规。我穿着这个雨衣啊，我把雨衣的这个帽子还得连着我的耳机啊一起罩住，因为耳机也怕雨淋。安德森，贝林厄姆，乔丹阿尤把球断下来准备向前的时候，安德森犯规。德克拉赖斯，这球控制住了，自己往前掏，等待队友的接应，先把速度减缓，因为刚才呢前面没有太好的接应点，连戈登都在他的身后，进攻的态势没有形成。刚才孔萨，安德森，戈登啊，这个球刚才贝林厄姆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的。我们看，就是这一下啊，贝林厄姆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过了40分钟，场上比分暂时还是0-0。詹姆斯，孔萨。

加纳队这个球处理得好啊，五号托马斯帕泰。哎，这个球德克拉赖斯上抢的这一步抢得有点猛，是不是踩到了加纳的队员，吃到黄牌了？主裁判向德克拉赖斯出示了黄牌。刚才呢，因为加纳队这个队友给他回传的这个球速度有点慢，赖斯看到了上抢的断球的机会，所以扑上来这一下比较狠。不过加纳的队员应该出脚还是更快一些，他把球踢还给了自己的守门员，随后两个人有身体接触。我们来看一下啊，赖斯应该是踩到了，对，踩到了脚背上，这下抢的太狠了啊！裁判认为他动作比较鲁莽，给了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球塞梅尼奥断了下来，进到禁区里边横向拉开，还有机会，最后这一步球被捅掉了。乔丹阿尤，还是乔丹阿尤，英格兰队两个队员围着他过来，第三个人，裁判把界外球的球权给了加纳队。塞梅尼奥，这是目前在英超曼城队效力的队员。塞梅尼奥刚才面对着里斯詹姆斯的时候非常巧妙的突破。塞梅尼奥呢，出生就是在伦敦，在英格兰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的。如果说乔丹阿尤和他的哥哥包括他们的父亲代表加纳足球的过去辉煌的话，那么塞梅尼奥就是加纳足球的未来，在英格兰的体系当中成长，后来是在伯恩茅斯队成长为一线的球星，转会加盟了曼城。塞梅尼奥又是他的射门啊，赢得了一个角球。我们看看加纳队的角球，乔丹阿尤把球传进去，在球门的中路啊，没有加纳的队员。好球，漂亮的摆脱，再往边路分，乔丹阿尤，詹姆斯，这个球一直压在边线上，还没有出界。孔萨，贝利欧姆停下来之后距离底线太近了，加纳队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又是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这个球看看是给了球门球啊，应该还是角球，还是角球。这是今天英格兰队的第二次角球了。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英格兰队的角球，赖斯。加纳队今天的防空做得真不错，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戈登安德森孔萨马杜埃凯阿德凯恩出街。今天的比赛呢，凯恩的回接没有第一场打克罗地亚的时候那么深。贝利姆马杜埃凯，贝利姆球没有控制好啊，球门球。今天的比赛呢，气温不高，略微有些凉意，再加上下了点小雨，按说啊应该是比较适合比赛的节奏变快，双方能够踢出比较快速的对抗。阿萨雷托马斯帕泰，托马斯帕泰目前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他曾经效力过马德里竞技，也曾经在英超的阿森纳队踢过球。后场的一个长传，刚才这个球裁判给吹回来了，这是贝林厄姆啊，在对方大脚传出去之后有一个撞人，裁判吹了个任意球啊，确实是一个身体的冲撞。贝林厄姆球已经拿不到了，他想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后场的长传出球，但是他到的已经晚了一些，所以呢加纳又获得了一个后场的任意球，但这个时候呢比赛已经没什么时间了。这个任意球开出来，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踢的速度不是太快，有威胁的进攻场面也不是很多，比分暂时还是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是由加纳队在中圈开球，下半场呢是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加纳队从左往右攻。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比赛当中都取得了胜利，拿到了三分，小组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如果这场比赛再获胜的话，就将获得小组的出线名额。詹姆斯，葛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里斯詹姆斯和乔丹阿尤的相撞啊，乔丹阿尤是头撞破了，詹姆斯看起来还好，两个人反正都在场上，应该没有造成更麻烦的后果。这种头部的受伤啊，比较危险的，倒还不是破的伤口，这种外伤可能都还好，最怕的就是脑部受到震荡。而整个上半场呢，场上只出了一张黄牌，就是给了德克兰赖斯，英格兰队的后腰，拼抢的时候上的比较鲁莽，踩到了对方。葛伊，马杜埃凯，这个转移球的意图比较明显，传球的线路也长了一些。戈登，

孔萨，孔萨这球也没有传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塞梅尼奥没过去，这个球防得漂亮，这是贝林厄姆的防守啊。但是凯恩脚下丢球了，还是塞梅尼奥。帕泰，阿尤，安德森，贝利欧姆，塞纳亚，他是加纳队的右边后卫。这还是刚才贝利欧姆回防塞梅尼奥的那个铲球啊，这下出脚非常的干净。十八号奥波库，他是球队的左中卫。塞纳亚这球领进去了，有机会横传，他看起来又有点想是射门，四传四射，但是形成了威胁啊，主要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胸部往前一停，连停带过，这一下做得好。贝林厄姆，找戈登，这球还是一落地就越来越快，本来戈登已经跑到了落点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奥波库的斜传，然后塞纳亚这是中卫传给边卫，塞纳亚这个位置呢可以射门也可以横传，最后这个球是奔向了远角。马多埃凯后场球啊，奎罗斯他也在思考着要不要换人。现在呢场上的比分还是0-0，态势也是一个僵持的态势。这个球是犯规了，斯彭斯，戈登，格伊，犯规。图赫尔呢今天主动的换的两个人是在后防线上，四个人当中换了一半，左后卫斯彭斯今天换了奥莱利，左中卫也把斯通斯给换掉，隔一上。这个球呢马多埃凯跟德克兰赖斯两个阿森纳的队友刚才没想到一块儿，这个球一给出来，赖斯的表情就是哎呀接不到了。加纳队打到左边路来，乔丹阿尤，塞梅尼奥，这个界外球罚到禁区里边，是不是出底线了？旗子没举起来，哎，主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啊，是不是视频裁判提醒？

0: 他最后还是给了角球，还是给了角球。这是下半场加纳队的第一次角球，全场比赛的第二次。看看加纳的角球有没有什么威胁啊？这是里斯詹姆斯在球出底线前的这一瞬间试图去解围，但是是不是球已经整体已经越过了底线出去了？看这个角球，阿尤罚进来，
1: 中路最好的那个点没有顶到啊！
0: 四号阿切泰再传，太靠近门将了，冲撞门将犯规。这个球呢，皮克福德虽然第一下没有拿到，但是他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球的落点，进攻队员再上去抢的话很容易冲撞门将犯规，而且这个球也越位。阿杰泰，阿杰泰是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队效力。阿尤在拼抢的时候背后踢倒了安德森，詹姆斯，马杜埃凯，哎，这个球俩人有身体接触，然后贝林厄姆倒地，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刚才似乎后卫啊是先在这条线路上的，这一次是判了加纳队的犯规。英格兰队想要快发，加纳队赶紧把这个球给挡住，哈里凯恩呢还是很有经验的。来看一下，哎，这个球呢应该是一个肩对肩的冲撞，十八号奥波库，是一个肩对肩的对抗。马杜埃凯传中，球到了后点，后点没有人，球门球。加纳队的主力守门员齐吉啊，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对阵巴拿马，他是上半场的比赛就出现了受伤，中场休息之后，阿萨雷上场就把他换下来。今天呢，齐吉看来是难以短时间恢复，还是由阿萨雷出任球队的首发门将。马杜埃凯，这是一个后场球啊，助理裁判认为是马杜埃凯把球碰出了边线。下半场的比赛踢了十分多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塞梅尼奥啊，刚才这个球呢，他是示意队友再纵向再往里传的深一点，线路直一点，这样的话自己能够纵向起速，距离边线太近的话又是斜着过来的高球，下雨天很难停啊，就算是停下来，对方这个后卫很容易就把你控制在这个边线附近了。好球，斯蒙斯切进去，戈登在横着推，贝利奥摩再传到远端，马杜埃凯打门，他的射门先是被面前的后卫给挡了一下，减缓了速度，戈登再来一脚，正中门将下怀啊！这连续的两次射门应该是掀起了现场的一个小的高潮，球迷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场上这样精彩的攻防场面并不多。这个球先是面前的后卫应该绕波库给挡了一下，所以球弹起来之后呢，后点的解围相对容易。连续的两脚射门，戈登的这脚射门打得比较正，

赖斯，凯恩，斯彭斯，马杜埃凯，挑奥伯库，把球解不出边线，莱斯脚下球丢了，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加纳队向前推进，威廉斯好球，哎，这个球裁判没吹，加纳的队员满以为能够获得一个禁区前沿的任意球呢，裁判没有吹，英格兰队攻到了对方的半场，戈登，威廉我们在他外线，戈登这个球犹豫了，到底是往中路走还是跟贝雷厄姆在边路打一个配合，有点犹豫，戈登，贝雷厄姆，今天呢，英格兰队的边路传中机会还是挺多的，但是在中路没有形成特别好的直接攻门的机会，就是因为加纳在防空上这两个中后卫做的相当的到位，十八号奥伯库和四号阿杰泰。戈登左脚强行的传中，这个球裁判判了加纳队防守犯规，戈登这个球呢是在干扰之下直接传出了底线，但是呢，裁判是判了加纳队的犯规，还给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一个类似于短角球的这样的任意球。确实啊，这个球是戈登在传中的时候被踩了一下，被鞋钉给刮了一下。伊尼亚基·威廉斯。刚才戈登的那脚射门正中门将下怀的那脚是本场比赛双方加起来第一脚射正啊。德克兰赖斯球传到后点头球，后点已经拉空了，但是安德森的头球呢是顶在了加纳队员的身上，禁区里边人太多了，感觉安德森发力的方向啊是有意识的往地上压，想要顶一个弹地球，又是角球，英格兰队的第四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在外围啊，罚到了进攻的第二线。这几个角球呢，确实都有变化。你看，这个球是罚到了点球点所在的这条线，给安德森。不过在四号阿杰泰的干扰之下，安德森这个球顶的质量也不高。现在呢，比赛已经踢过一个小时了。场上的比分是僵局，如果双方的教练员想要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么是时候该要寻求换人了。戈登，后场球，裁判把球权给了加纳队。戈登呢，今天感觉球带的稍微有点多，有两次都是。这次队友把球抢下来，凯恩倒地，裁判判了任意球，这个位置呢又是已经进入射程的距离，托马斯帕泰啊，今天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盯。这个球确实啊，他虽然是踢到了凯恩的鞋底儿，但是也算是踢到脚上了，这下影响了哈里凯恩的右脚支撑，虽然不是说从侧面直接踹到这种犯规，但是呢，有点类似于垫脚的犯规，也是。

干扰了哈里凯恩的右脚做支撑，破坏了他的平衡。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可以往后点传，也可以大胆一点直接射门，反正这个天气条件下只要球一弹地，守门员是最难办的。看看德克兰赖斯，赖斯还是选择了传禁区里边，戈登跟上再打门，打偏了，推射打偏了，马德埃凯确实要换人了啊！我们看到了萨卡，看到了奥莱利，现在是时候要换人了。这个球呢，裁判又判的是乔丹阿尤的犯规，判了加拿大的犯规。奎罗斯也有些不能理解，是吹的之前啊，阿尤的那次犯规，双方都要换人，加拿大这边也要换。英格兰队这边呢是奥莱利和萨卡，都是边路选手，一个边后卫一个边锋，要上。刚才呢是裁判员判了之前阿尤对英格兰队的犯规，但是之后啊，德克兰赖斯在拼抢当中是撞到了三号伊伦基，伊伦基应该是眼角被撞破了。英格兰队这边要调整边后卫，戈登被换下，萨卡换戈登，这样的话对马杜埃凯在场上的作用还是比较认可的。阿森纳的两个边路的飞翼啊，现在同时在场上，萨卡和马杜埃凯。同时呢，首发的左后卫斯彭斯被换下，换上奥莱利。加纳这边也同时做两个人员的调整。加拿大队要上七号法塔乌，还有二十五号阿杜，撤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另外呢是换下了场上队长乔丹阿尤，换两个前锋，双方呢是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了一个双人的调整。乔丹阿尤感觉还想在场上再拼一拼，但这个时候奎罗斯把他换下来，乔丹阿尤和伊尼亚基威廉斯被换下。看看萨卡上场之后，他在右路出现，马杜埃凯来到了左路，就是戈登那个位置。看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哎呦，在禁区外，双方相撞，裁判判的是加纳的进攻队员的犯规，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的犯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呢，在边路的这一传非常漂亮，并不越位。守门员出击，两个人狠狠的相撞，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碰到球，我们看一下啊，两个人都没碰到球，然后撞了个满怀呀。裁判呢是判了进攻队员的犯规，二十五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刚刚替补登场的。这个球双方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应该是完全有180度的视角差。奎罗斯这边觉得应该是皮克福德犯规，冲出禁区的犯规，但是呢，裁判给的是阿杜的犯规。

规。奥莱利，他换下斯彭斯也是对位调整。孔萨，葛伊，加纳队断球，但是球马上又被抢回去。哈里凯恩打门，这个左脚的射门速度非常快，也是射正了门框，守门员将球扑到了。这个球刚才奥莱利在后腰位置上的这一脚抢断非常的关键啊，差点形成了助攻。奥波库，这个球是身体冲撞的犯规。马德埃凯，埃泽，埃德球丢了，加纳队的反击，看这球能不能合适的给出来。中路也有包抄，自己趟了一步倒地，球还在控制之下。哎呀，自己人挡住了自己人的这一挡啊，把自己人的一脚射门给挡出，同时是越位了啊。这一传没有问题，这一传是个好直插，最后倒地射门，这一下，哎呀，前面的塞梅尼奥不仅挡住了自己队友的射门，同时啊，他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帮了倒忙啊。25号阿杜，塞梅尼奥刚才那一瞬间做了英格兰队中后卫最想做的事情，而且任务完成得不错。不过呢，刚才阿杜的这一趟最后时刻想要射门的时候，和英格兰队的后卫以及守门员都摔到了一块，所以呢，塞梅尼奥应该也无法预知这个球最终又落回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一脚射门，他也正好是跑到了这个接应的位置上，球突然踢出来，躲也躲不过。马杜埃凯，葛伊，孔萨，葛伊传，到目前为止加纳队的防空啊，确实我们反复的谈到了滴水不漏这个词。这个球越位了啊，英格兰队的队员还越位。今天英格兰队的边路传球，无论是运动战当中的传球，还是定位球像角球这样的传球都非常多，但是加纳队的两个中卫的防空、边后卫的防空都做得非常好。我们看一下刚才那次进攻，确实这个塞梅尼奥也无法想到这球居然最终又落到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射门，大家摔作一团，塞梅尼奥这个时候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葛伊，马杜埃凯，葛伊转到右路，好球，这人过来了，造成了对方犯规，在身后拉人拽人了。萨卡是等着对方出脚这一瞬间，然后

一个穿裆，门萨被过掉之后犯规。这个球呢是一个任意球，选择用左脚的队员来罚。萨卡还是没有过前点啊，英格兰队犯规，没有让加纳的这次快攻打成。格伊他还是很有经验，对方这个速度还没起来先犯规，如果一旦起速再去拉人的话很容易吃到黄牌。好，英格兰队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马杜埃凯，换上拉什福德。拉什福德在第一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也有破门，英格兰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已经踢到84分钟了。两支球队呢各自首轮都是取胜了，有三分在手。拉什福德给奥莱利，加纳队的反击，说明皮克福德的位置很靠前啊，这个球皮克福德处理得很干净。德克兰莱斯英格兰队在换下了安德森之后，现在中场呢是莱斯一个人站在后腰的位置上，然后在他身前，在哈里凯恩的身后呢是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侧还有萨卡和拉什福德，居中的是哈里凯恩。现在的这个进攻的体系啊确实还是人数兵力囤积的比较多的。刚才是拉什福德的一个犯规，踢倒了法塔乌。奥莱利传低点，依旧是被中卫顶到，萨卡横向拉开，有角度了，打门，守门员挡了一下，这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了。萨卡出场之后在他所熟悉的位置往里切，沿着他所熟悉的线路，用他熟悉的左脚完成了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动作，然后打出来的球呢质量也挺高的。哈里凯恩再传头球，顶到横梁上了，补射打飞了。英格兰队过去的这十几秒钟时间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但是还是没能进。萨卡那脚射门就颇有威胁，沿袭着那一波进攻的这种余温的这第二波攻势呢，奥黛丽把球顶到了横梁上，这个球呢其实奥黛丽是砸到了肩膀上，但是效果还不错，跟上的哈里凯恩近在咫尺把这个球踢上了看台啊。萨卡的第一脚射门很有威胁，守门员阿萨雷扑出，

萨卡射门的这个线路是奔着大门死角而去的，这是他所熟悉的内切的线路，也是熟悉的射门线路。随后奥莱利的头球顶在横梁上，哈利凯恩的门前的补射又打飞了，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层窗户纸了。但是现在呢，毕竟球还是没进啊，比分还是0-0，而且这个比赛已经踢到87分钟了。加纳队呢也换了一个人，把26号塞莱亚给换下了。加纳队换上了21号奥彭，这是在法国的尼斯俱乐部效力的一个队员。英格兰队丢球，加拉队的反击，德克拉莱斯他先到位，很有经验的防守啊，不是跟对方拼速度，而是先控制住球的这个区域，先卡住线。刚刚登场的奥彭一次成功的防守啊，他是上场对位换下了右边后卫26号塞纳亚。比赛的最后时刻，双方看看能不能够最后时刻发力把比赛给拿下来，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加纳呢可能对一分应该也能接受，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毕竟也赢了，这场比赛打平的话4分，小组出线形势一片大好。格伊拉什福德加纳今天的这个防空啊，真是你从哪边传球无所谓，反正我都能第一时间给你顶出去。今天他们做好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大门锁死，然后扔掉钥匙。这个球呢又是判了拉什福德的正顶犯规。再来看一下刚才英格兰队的进攻，詹姆斯的传球，奥莱利顶到横梁上，凯恩在门前的这一下发足了力啊，咬着后槽牙把球狠狠地扫向对方的球门，但是触球部位稍微低了一点点，把球打飞了。你看看图赫尔，图赫尔可能觉得已经准备要庆祝了，结果主输的鸭子飞掉了。塞梅尼奥犯规，背后撞人了。比赛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的时间，埃泽、拉什福德、格伊，孔萨，罗杰斯，德克兰赖斯传后点，角球，英格兰队的第6次角球。刚刚换上来的奥彭啊，他上来之后打的就是右边后卫。看看赖斯来罚这个角球，到后点大家都没有顶到，

本来应该找的是哈里凯恩，但是哈里凯恩在后卫的干扰之下没顶到，没有跳起来。塞梅尼奥啊，最后时刻小小的推了一把凯恩，这一推呢，使得凯恩在最该发力的起跳的那个点上头没有借上力，

0: 又是角球，第七个角球了。莱斯还是奔后点来，再传头球顶向球门，哎呀，守门员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自己有一个后卫队友站在了门线上解围了，第八个角球了。加纳队在拼尽全力防守啊，莱斯这个球还是奔后点来，守门员这回提前的有准备啊，出击把球打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加纳今天把自己的大门锁死之后把钥匙扔掉，英格兰队全场都在找这把钥匙。现在呢，其实比赛距离结束还有不到三分钟啊，上零补时六分钟已经过半了。奈斯后点摆渡，奥伯库加纳今天防守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功点啊，就是在防空当中的低落点的控制，基本上是百分百的成功率。又要了角球，第九个角球了。还是刚才格伊的头球掉向了远角，这个球是奔着死角而去，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但是还有一个后卫在后门柱站着。加纳在最后时刻还要换一个人，他们这是第四个换人，换上的是十七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巴巴。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刚才这个十七号阿卜杜拉赫曼巴巴上场呢，换下的是二十五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之前替补登场的，现在又被换了下来。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两支球队依旧还是零比零，握手言和对这两支球队来讲不影响在小组当中的这个出现的良好局面啊，因为平了之后双方是都取得四分。哎，这个球差点传丢了。格伊，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裁判鸣哨，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奋战了九十多分钟，却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加纳队在波士顿进行的 L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

0: 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一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十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两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两支箭，一个精彩的十环，将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一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比55环，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一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一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你看之前在前两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啊。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黄雨薇，这一箭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第二支箭9环。 第三件同样是一个九环。

0: 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永威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1: 再是一点，指向都好。
0: 啊，漂亮！不错啊，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依然是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好，向左好，漂亮，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1: 顶住，坚决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1: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1: 没问题，我相信你。
2: 动作，
1: 轻一点啊，轻一点。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8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

调整能力。九环，两个九一个八。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两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一威先发一个九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九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你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环，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两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继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也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

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10环，漂亮。晋级者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一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地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韩国队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韩国队一样是十环，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

0: 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禹锡和金继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右镇，
1: 哇，
0: 这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右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啊，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十环，金右镇的最后一支箭，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继德、金优镇和李禹锡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件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罗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6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
3: 你看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
2: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2: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2: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2: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利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0: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0: 就回去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2: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0: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切，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1: 是
3: 啊，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2: 对，
3: 后来也没了，
2: 就是高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这舞台。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0: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2: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0: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2: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九零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2: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0: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样，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定要提乔治·莫洛德尔
0: 吧。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大师
0: 开创
1: 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
0: 好
1: 的，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理想与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理想与和平其实要比屹立之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个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
1: 嗯，
0: 那个词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3: 对，为理想为和平。
2: 对，就其余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3: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4: 叫什么？
3: 小了香火
4: 在永州，
3: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3: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其实它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
1: 嗯，
0: 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3: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2: 非常关键，
3: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5: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弦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自然。
1: 你好，伙伴。
0: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请来了沈静思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沈指导您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是菲律宾站的这个第二周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一轮了，我们要为您带来的对决内容呢是意大利队对阵日本队，也是一场强强对话。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第一局意大利队从左向右进攻，日本队从右向左进攻。
1: 老防
0: 一防非常到位啊。
1: 这个接应已经倒地了，阿成没看到。
0: 这边是一个快球，意大利队先拿一分。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目前的成绩啊，都是打完了七场球，意大利队呢是5胜2负，日本队是6胜1负。日本队呢之前上一场球刚刚输给了多米尼加，也是终结了自己的6连胜啊。而且这场比赛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这使得他们目前呢是排在了倒数第二位。
1: 好球，一个短平。
0: 意大利队在第一周最后一场输给巴西之后终结了自己的恐怖的39连胜啊，但是打到了第二周比赛能看到状态上的一个起伏。第二周第一场是3-0赢捷克，第二场是3-2啊，很惊险的战胜了塞尔维亚。而上一场比赛应该说出乎相当多人的意料，上场比赛意大利队是扣了应该是10多分啊，0-3输给了美国队。
1: 就跳飘压前排主攻，一个轻吊，
0: 轻吊好球。不难看出啊，日本队这场球呢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相当快。
1: 好发球，发得很冲，一个大条。
0: 这球一条打斜线，
1: 一手有点多了。看到位，好球，
0: 好球，
1: 有一个抄手进攻啊。
0: 上一场比赛安特罗布娃上场时间并不算长，以及上一场比赛意大利队对安特罗布娃的使用，其实把这个现场的导演应该说也是晃了一下。上一场有大量的镜头给到安特罗布娃的特写，但是他打的比赛时间却并不长。
1: 好球，
0: 好球啊！
1: 日本队这边在一上来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组织了两个快攻啊。
0: 中路的快攻打得非常的有效。
1: 好球，一个调攻。好防。有一个扫位。
0: 这个球是拦网出界。
1: 这个球石川真佑跳起来的时候还是在等一下对方的手，空中没打，看见手以后再有一个拐弯打手出界。
0: 今天这场比赛现场这到场的观众也是不少，比起前面很多的比赛，今天还是最热闹的一场球了。哇，漂亮，
1: 有快球。
0: 经过了一场比赛的休整啊，安特罗布娃这场球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气势。内尔维尼发球质量很高，
1: 球一个背飞扛起了。抄手进攻了。
0: 今天双方进攻效率都很高
1: 对，
0: 目前基本没有什么多板球，
1: 可以看出来今天意大利对日本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啊，他把这个球给的比较上网一点，因为这个高度来讲的话还是比对方高出不少。一个背飞，
0: 平均身高两边差了不少。如果从这个最高身高来说的话，差出来接近20厘米。
1: 对，
0: 安特罗布娃这边都已经是过了2米了。

0: 好球，
1: 哇，
0: 真高啊，
1: 一打就穿啊。陈指导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我们知道日本队其实防守还是很出色的，但是毕竟这个硬件的身高摆在这儿，那像防意大利队这样有非常高大的主攻手，该怎么去有效的布置呢？
0: 他们日本队一般都是拦网时候离网稍微远一点，因为你直接拦死可能性比较小，然后离网比较远一点，然后以撑起为主，然后后排防守的话呢，他如果一对一的话他就往前顶，如果要是两个人定得很齐的情况下，你看六号位压底都站在线外面了，就他们这个拦防还是比较成体系的啊。
1: 这个球就能看出来啊，日本队这种防守的层次。不过啊，这还是意大利队足够坚决的进攻拿分了。
0: 发球，这个球没有击停，看出来还是想冲发球啊。
1: 巴尔也是这次意大利队派上来算为数不多的主力之一，而且每一场比赛呢承担了很重的攻防任务。
0: 一拳扳到位了，这个后攻漂亮！
1: 天哪，太直接了！
0: 这个球应该是直线给他控出来很多啊，那整个直线都给他控出来了。
1: 这扣杀球速超过90公里每小时。
0: 压一号位，踩线了。
1: 踩线了。卡洛塔坎比来发球，他是这支意大利队的队长。
0: 接外了。压个前驱啊，
1: 发一个前驱，这个变化非常有效啊。
0: 他这个球应该是要发给日本队的副攻，压一下副攻的节奏，让他慢一点上。没想到这个副攻提前跑了。现在意大利的拦网，给日本队这边压力也不小啊。
1: 是，那因为意大利队拦网的数据啊，在所有的队伍当中也是很靠前的。
0: 这个也是一个战术后攻啊，没晃开，一个背飞加一个背后短球的这个后三，后二。
1: 说完之后啊，意大利队就是暂停后的拦网得分。恩瓦卡洛，
0: 好球。球还是靠这个手法啊，打一个打好出界。
1: 可能这场比赛佐藤舒乃有很多的这种和对手的博弈了啊，想要去纯靠速度力量打穿很难，
0: 对，比较难。
1: 发球没能够过网。
0: 看看这个日本队如果一传到位情况下会不会加速，如果他两边速度加起来的话，意大利这边的拦网可能会稍微有点吃力。
1: 是，
0: 好球，压前排主攻。
1: 日本队反应非常快，回敬一个清掉。
0: 好球，
1: 发球质量真不错。意大利队一板攻没能够拿到分，日本队再反击。哇，这
0: 球大脚，
1: 大脚这球，非常极限。
0: 对，他现在也不太敢往下带啊，因为意大利这边拦网太高了，他还是提点，打一个大脚线。
1: 哇，这个大脚线几乎压在这个边线和底线的衔接的位置上。
0: 好球。现在就撑起的比较多了。

0: 主动权来到意大利队一边，二号位
1: 聪明啊，
0: 轻挑一下，
1: 哎，一看这个球大家都压得比较靠后啊，马上一个吊球。
0: 照这么打，安特鲁瓦今天啊，这得分上20恐怕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啊。
1: 嗯，调整功，快球，
0: 快球也是防下来了。
1: 嗯，
0: 再打，
1: 还是吊球偏多啊，不太敢打，寻找机会。
0: 好球啊！
1: 哇，
0: 还能救吗？
1: 非常顽强啊！
0: 暂停之后，这双方几个球打得都很过瘾啊。
1: 嗯，这个球也是个开网的一个调攻啊。
0: 奥莫鲁伊已经是拼尽所有了。
1: 嗯。你这有点可惜啊，他还是想挖，想压这个五号位脚这块。
0: 山田二千环换下。
1: 嗯。
0: 浮流惠美上场。
1: 好球！嗯，稍微有点进网了。嗯，不被动的处理啊。
0: 哦，今天双方在往前的这个博弈真是挺过瘾的啊。
1: 嗯，还是有时候是主动的、被动的都有啊。
0: 嗯，
1: 这个，但处理的位置都很好。我球压前排主攻。嗯，这个球拐的有点多了。
0: 嗯，想追求一条直线啊。
1: 嗯。
0: 贝拉斯科主教练，这是意大利传奇的排球教练啊。
1: 嗯，不到位，还是后攻，一个大脚线，
0: 球传的不到位，但纯靠个人能力弥补了。
1: 嗯。嗯，太倒了。
0: 好
1: 球！
0: 之前的这个失误控制，在他们优势比较大的时候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
1: 嗯，
0: 一旦比分比较接近的话，也送分也不少。
1: 对，嗯，两边都是在拼发球啊。
0: 是，日本队是还了一个发球出界。法尔来发球。
1: 嗯，嗯，好球，一个直接自扣。
0: 撅着嘴有点遗憾。
1: 意大利现在这边两点攻啊。
0: 哇，漂亮啊。

0: 还是靠个人能力啊，这个球其实一传接的开网了。
1: 21号奥莫鲁伊非常活跃，
0: 发个前驱，好球，
1: 还了一个，还是啊，
0: 很坚决啊，
1: 中间位置的强攻啊，短平球，
0: 雅典换三点换回来，日本队这边还是保持一个三点攻，
1: 发球的是7号荣惠里香。
0: 还是绝对高度啊，
1: 是
0: 啊，
1: 刚才扣球的是恩瓦卡洛，恩瓦卡洛身高1米87，这个身高已经是比日本队所有的队员啊个子都要高一些了，
0: 完全到位，好球，
1: 好球，
0: 哦，打脚上了，
1: 这球还是能救回来。主动权在日本队一边，
0: 好防啊，
1: 探头球，
0: 适配了，这个球太矮了，现在意大利这边是个三点攻啊，好球，稍微有点开了这球，好球，一个拐肩拐手腕打一个斜线，
1: 回来就发球失误了，
0: 也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了。一传到位，好球，
1: 漂亮，
0: 这个二传的节奏手上拿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看到他是等了一下这个短平的这个节奏，一传电完以后等住，哎对，然后这个加进去拦网了，所以就跑出来一个空投，一传到位，
1: 清掉，
0: 哇，
1: 这个回球很有想象力啊！
0: 哎呀，有点可惜了，
1: 让开了，恰好球落在中间。
0: 这个球其实大家都在等着二传去，这个球也应该是二传去救第二下。那石川真佑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起球以后没有人去，这有点可惜了。
1: 关键分3分的分差，安特罗波娃发球，看看安特罗波娃这一次发球怎么样，刚才球队把分差又拉开到了3分，哇，
0: 好球，
1: 势大力沉啊，
0: 这个球，
1: 关键分
0: 了，
1: 4分分差了，
0: 日本队请求挑战了，应该看有没有打手，
1: 是，
0: 没打到啊，就直线空出来比较大啊，

0: 这个球估计要拼了。嗯，好球、哦、
1: 好球啊。
0: 嗯，打好出界，还是用一个平打啊。
1: 啊，这是意大利队比较常见的一个换人策略啊。到这个收官阶段的时候呢，更换一下二传，换上29号斯科拉。
0: 嗯，好一传，球又抄手了。我们看这个冲跳还是比较大，起跳很充分。
1: 意大利队拿到
0: 了
1: 局点，
0: 好球，
1: 探头球，
0: 哇，好球，
1: 这少见的动作、
0: 这失去重心了，但脚还踢了一下啊。
1: 这种感觉是教不出来的啊、当然了，这分还是日本队拿到啊。
0: 对，这二次反应很快啊，
1: 确实。
0: 一个
1: 费尔西
0: 打直，石川真佑是强发轮啊，我球发一个前驱，
1: 发一个前驱，
0: 你这球有点低了。嗯，界外了。
1: 嗯，那么意大利队就拿到了第一局的第25分，25-21啊，4分的优势。哎，但是、还是要挑战确认一下啊。
0: 这个比较关键啊，看有没有打手。嗯，应该是没打到。
1: 对。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是尘埃落定啊，意大利队是先声夺人拿到了第一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守诚信，心比心。
1: 第二局比赛，依然意大利队在左边的半场，日本队在右边的半场。
2: 回传，这球还是一个二号位进攻。回传，
1: 拦网得分啊！
2: 这个球咱们看到，这个意大利副攻是被晃了一下啊，但是二次的启动非常快，马上回到四号位。日本队这边是一个大换位，哇，球！因为他这轮换位的时候接应是从后边走的，所以他前排这边空当就比较大一些了。
1: 是，
2: 嗯，
1: 哇，这球发得太准了。意大利队目前为止有两个一次球。好球，
2: 大脚。其实现在还是以打点打线为主啊，他还是不太敢直接往下扣，因为咱们看到这个拦网慢放啊，意大利这四个手非常的齐。
1: 好防守，
2: 一个后山，节奏没太对好，
1: 再去吊球，
2: 应该是一个界内，因为日本队这边打的基本上都是战术的后山啊，就比较低一些，所以他既要考虑到前后的距离，也要考虑到高矮的问题，所以，时间稍微有点对不上的话，他就失配了，
1: 球恰好压在了界线上，再拿一分。
2: 一传，
1: 好球，
2: 这还是抢了一下啊，这个还没形成拦网的时候就抢先下手了，然后中间穿了，
1: 这手型还没有摆好啊，
2: 压前排主攻，
1: 这个视觉效果看着也相当夸张。
2: 对，他这等于是四点攻了啊，他这个后排三号位这个球跟他前面这个二点攻的这个节奏一起是一样的，一起往上上，所以打出来效果也比较好。
1: 佐藤舒乃，目前为止日本队得分比较突出的一名队员，打手了，意大利队拿分。
2: 发个前驱，好球，探头球。还是发个前驱，好球！这个球佐藤舒乃啊打了一个后四，这个后攻还是很积极跑位啊。
1: 安特罗波娃让他重心下得特别快也不容易。
2: 接外了。
1: 第二局目前啊，这个整体走势和第一局有点类似啊，分差始终三分左右。

0: 一船有点受到影响了。哇，好保护哦，我猛扣中球。这个球切得太狠了，下网了。被推，
1: 好防守。
0: 球啊，这力量还比较大啊，直接炸手了。
1: 确实。
0: 好球，慢到位。失配了。
1: 失配了。
0: 这个球开网球给副攻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咱们刚看这个球副攻应该是扎得太进网了，所以他这个球从他背后来的，他就不是很好往下挥。
1: 是。
0: 球。哇，好球、
1: 哦。四号位打不透，换到二号位啊。安特罗波娃。
0: 还是主动要变化，因为他这个是自己的一个两点攻啊，尽量减少卡轮，掉得很小这个角度，因为他这个直线放的比较大一些，资源如果站住了防他直线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往上上，上的也会慢一些。一个后三前排，这个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不是很好变线，
1: 还是需要一些空间的。
0: 球开网一点的话，他有更多的这个线路可以选择。哇，好球、
1: 哦！要一个小斜线。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也是意大利队二十一号欧莫鲁伊啊，第二周这四场比赛里面发挥最活跃的一场。
0: 他进攻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啊。
1: 那是。
0: 所以他这个肯定越打线路越有，越有信心了。上网了，探头。
1: 哇，漂亮，
0: 打得还很果断啊。
1: 日本队确实这快攻球真的是足够的快啊。探头之后的话，这边直接抓住机会啊。
0: 打一号位。
1: 就
0: 是绝对的实力啊。

0: 你压前排主攻，哦，应该是踩线了，嗯，他还是想用后攻来突啊，因为刚才后攻来讲的话，就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嗯，好球！嗯，这个球，石川真佑这边还是准备到后面去防一个这种打手球啊，他都站到了界外去了。
1: 胜率预测啊，意大利队呢现在是可以说压倒性的有这个胜率上的优势，那场上呈现确实如此。
0: 因为又来到日本队一个大跑动的这个轮次啊，
1: 嗯，
0: 看看能不能顺利过轮。嗯，好一传，好球，
1: 好球，漂亮，
0: 这个背快，这球二传抢得很好，有点上网。啊，复工也跟得很坚决，有点上网，嗯，抢。
1: 荣辉里香直接给到山田二千华，哇
0: 哇，这个调攻球啊，基本上都是一板过啊。
1: 刚才听教练好像也说到这个安特洛波娃，
0: 对，说要防他一些什么线路啊。
1: 对，但是你看这还是打直线，还是能打透啊。
0: 嗯。嗯，这球到了，球一个打手，
1: 打手出界，分差五分。
0: 嗯，
1: 那特博尔刚才这发球时速差一点过100公里每小时了。
0: 现在意大利这边攻也没有受到什么阻碍，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压力会比较小一些。各个环节也能够大胆的发挥。
1: 好球啊，拦网保护，
0: 嗯，
1: 再到强攻啊，这个球意大利队打得太顺了。
0: 他这球基本上全都扣在他的直线上，像日本队自由人在这个直线上，嗯，到现在好像还没有防起过几个球。
1: 嗯，还真是。
0: 嗯，他这个拦网其实可以再往外，嗯，把他直线罩死。嗯，好，出界了，
1: 分差回到五分，五分也是一个不小的分差。那您说现在日本队该做什么调整？
0: 一个是他在一传到位情况下，这个看节奏能不能加起来。其实他二四号位如果要是加起来节奏的话，这个意大利也会比较不好拦网。
1: 那是。
0: 嗯，再一个看发球能不能冲出来，给意大利这边一些压力啊。嗯，好球，哎，加掉球了。现在这边一个两点攻，
1: 快球，
0: 好防，
1: 好球。
0: 我们现在这边连续两个防守啊，还是给到他的波娃这边啊。就是后排防守，这个人根本不敢往上上啊。
1: 是，
0: 他必须得定住了来防他这个球。那你一定住以后，他掉球，你们就不好上去了。
1: 特罗布啊，今天18般武艺啊，每一个都奏效。
0: 嗯。好球，下手很快啊！
1: 日本队还是要把速度带起来，
0: 嗯，
1: 才是日本队的节奏。
0: 对。
1: 也做了一个变化。
0: 对，现在整体的日本队这个防守压得比较厚啊。他是准备防重扣了。五四，
1: 哇，
0: 这应该也抄手了，从二传头上这边抄。
1: 前面做吊球，你防守往前扑的话，那我这次就往后面打。
0: 对。好，一传。

0: 啊，这个稍微有点爆啊，这个球，但这个处理的比较好。球门美空的个子比较高啊，看看能不能再稍微给日本意大利这边一些压力。
1: 这名姑娘身高1.85米，是这支日本队里面身材最高的。
0: 对。
1: 啊，这个纵跳的高度加上臂展啊，这个真是夸张啊。
0: 嗯，后排也受到一些影响了。李工一直不下球，也不是很顺。
1: 是啊，
0: 后排也有点着急。
1: 发一个前区，
0: 就打手了，看准了，直接
1: 有意做的平打。16号田园日向，
0: 哦，这个球还是有难度啊！好防守，
1: 好防守。哦，这个，
0: 这个节奏跟二传对的不是特别好，他有点上早了。二传这个球觉得调攻球，想给他高一点，所以他真正要扣的时候球还没下来，人往下落了，再打这个球就容易界外。一传半到位，好球！我们在这边反击，好球！
1: 拦网出界。
0: 好球啊！
1: 日本队的拦网得分，这在这场比赛当中并不多见。
0: 这个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啊！
1: 真是
0: 逼得很齐。
1: 对，早一点晚一点啊，都可能都拦不下来。日本队连追4分了。
0: 还是给他。
1: 就是要强行突破。伊利尼亚莫罗来发球，
0: 一传到位，好球，
1: 好球，
0: 还是坚定打快攻啊，下手比较快，2点换3点换回来。好球，这球太高了，探头，好球！今天日本队这边的吊球应该是吊死得有3-4个了，
1: 得有了。7分的巨大优势啊，现在被日本队追胜，只剩落后2球了。这个吊的位置太好了，几名意大利的队员鞭长莫及。
0: 好球，
1: 好
0: 防守，
1: 好防。意大利队组织进攻。
0: 打手了，
1: 打手出界。意大利队的第23分。
0: 这个球大家看布置的时候，肯定还是让这个主攻要往外一点，把这个直线封死。 所以咱们看这个其实后面。

0: 面几个撑起的球都是打在这个主攻手上的。
1: 对，是的。
0: 好防守，
1: 好防。
0: 嗯，一个大条，机会球。
1: 日本队。
0: 好球！这拐手腕啊，嗯。
1: 小局后半段，日本队这用兵用人啊，非常的灵活。
0: 嗯、上一局也是用他这样换发球啊，
1: 嗯，
0: 也还不错。嗯，一拳到位。
1: 哇，这个球能够拿到分数啊！
0: 嗯。
1: 前面一传和二传都是有些极限的，一分的分差了。七分的巨大优势被日本队现在是抹胜了，只有一分了。
0: 法尔这一局球感觉这个快攻球都没有发挥出特别好的一个水平来、啊、
1: 嗯
0: 嗯，不是被撑起就被防起了。
1: 过去的九分里面日本队拿了七分。
0: 嗯，基本上每个发球轮他都能抓个两分到三分，
1: 是、
0: 嗯、慢慢比分就上来了。嗯，一传到位。嗯，这个球还是有想法了、啊、
1: 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追平了。意大利的刚才这边是非常极限，
0: 嗯，
1: 二三平，
0: 好球，其实这个一传都挺到位的啊，
1: 嗯，拿到了局点，
0: 嗯，在日本队这边给压力的时候，嗯，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点着急了，
1: 嗯，
0: 我们看也有几个不必要的失误。
1: 安特洛布阿来发球，现在意大利队有这一局的局点。
0: 日本队这边是一个三点攻啊，我们看看怎么组织。哇
1: ，A 四球啊！结束第二局的战斗。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意大利队这就是有惊无险。
0: 嗯，
1: 那不过也能看到日本队的这种调整和他的韧性啊，
0: 嗯、
1: 七分的巨大劣势能抹平。
0: 对，
1: 当然意大利队这一局还是笑到最后。
0: 嗯。
1: 现在带着2-0的比分，双方进入到二三局间的休息，一会儿双方第三局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两局比赛结束啊，安德罗波娃已经拿到了14分了，拦网、发球，包括进攻啊，这是拦网、发球各拿1分，进攻拿到12分，可以说球队现在大幅领先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功臣了。
5: 嗯，
4: 因为我在想，有可不可以说他是最大功臣？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有一点对其他的这个队友，
5: 嗯，
4: 有点稍微有些夸张。
5: 嗯，
4: 因为今天意大利队其他像21号、14号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5: 嗯。保障环节包括传，我觉得每个环节都很不错。
4: 嗯，这是双方的第3局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了，目前的大比分是0-2落后。
5: 嗯，好球，一个炸手。
4: 个人观点，日本队第3局的开局啊一定要坚持住啊。
5: 嗯，
4: 如果要是很快的分差又拉开到3-4分，
5: 嗯，
4: 又会非常被动。
5: 嗯，哇，一个下沉，
4: 好球啊。
5: 嗯，
4: 奥莫鲁伊，这就是我们说的除了安特洛波娃之外，奥莫鲁伊，哎，今天打得特别的好，应该这也是他个人的第2个 ace 球了吧。
5: 嗯，过往击坠啊。
4: 嗯
5: 嗯，好一传，
4: 还是快球。
5: 嗯，好球，嗯，这球太倒了，
4: 太倒了，发不上力。
5: 嗯嗯，好防守，这个脚稍微站得有点死了。
4: 开局又是一个3-0。
5: 嗯，双方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啊。
4: 嗯，两支球队在防守方面都是有这个传统的。
5: 嗯，稍微有点开网。
4: 哇
5: 哇，这曲位很好。
4: 是，那公路兄防得也漂亮。
5: 嗯，
4: 哎，
5: 嗯，那过网接球了，
4: 过网接球了。
5: 嗯，
4: 是的，
5: 因为二传还在传球动作的时候啊，这个拦网不可以伸手过去干扰他。失球了，这个球奥传取位稍微慢了一些啊。我们看这个，其实一个后退，一个跨步就可以到位的球，他转身了。嗯，一个大条，这球有点可惜啊。
4: 是。
5: 调攻了，嗯，平打没打到手，
4: 平打意图比较明显。
5: 嗯， 你家前排主攻。
4: 这球，意大利队法尔反应是真快。
5: 对，他这球也是很果断啊！一看这个球单手传的话，其实稍微比较难一些，作为女排来讲，稍微这个单手传过去，所以直接果断的攻速攻跳。
4: 每一局的开局都几乎如出一辙，又是一个四分的分差。对于胜率的预测，意大利的获胜概率已经超过了90%了。
5: 一个弹网球，
4: 这个球运气不错。弹网球帮助分差拉开到5分。
5: 现在佐藤舒娜这边这个一传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啊，他进攻不太顺。有球，所有人帮他接了后续的球了。
4: 哇，又是拦网得分。
5: 对，想轻拍过渡一下啊，但是没过去，点稍微有点低了。
4: 目前数据来看，意大利队这个三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啊，发球、拦网、进攻，基本上每一个都能打出来。
5: 转移到二位。
4: 好球。
5: 这球，旁边人有点等着这个二传去救啊。其实二传离这个位置是最远的。
4: 是。
5: 这球六号位人如果能帮一把的话，其实是最好的。
4: 内尔维尼，接着一传垫的不是很舒服。
5: 对。好球。好防守啊，
4: 真不错。意大利队击回球，好球。
5: 今天法尔这进攻感觉被限制还比较厉害啊，不是被挡起被撑起，就是被这个防起。球，这个球两个人都去救了。

0: 跑一船。这球二传是节奏等了一下复工，然后给一个扫位平拉开。哦，防起来了。
1: 还能救。日本队的机会球，
0: 好球，还是用副攻打啊，
1: 这把没有打上质量。
0: 蓝方很清楚啊，球，
1: 好球，
0: 往后争球，这个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绝对的高度优势啊。
1: 这应该是今天往后争球的第二次了。
0: 前区还是一个下沉啊。今天意大利这边的发球发得很好，
1: 发球分啊，第七个 S 球了。
0: 因为他一传一受限制以后啊，

0: 他这个进攻就全面被压住了。
1: 是。
0: 现在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嗯，好，一传。

0: 这种局面不拼发球也不行啊。
1: 嗯，
0: 只能期待自己这发球不要太多的失误了。
1: 好一传，嗯，又往上拉开打，
0: 好球，
1: 用一个短平的掩护拉一个凹位，
0: 打斜线拿分，
1: 还是需要在到位情况下多组织一些这种快攻，这个战术球啊，
0: 嗯，
1: 利用往常拉开打，嗯，一传到位，
0: 哇，
1: 一个超手，应该是界内了，
0: 嗯，意大利队好像裁判临场认为这个球是日本队拿分，
1: 嗯。裁判也要确认一下，他这个小屏幕上有。哦，他是说这个球是从杆外打过去的，
0: 对，标志杆外过去的。
1: 我们看看这个裁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罚。嗯，应该是小屏上面回放的画面没有问题啊。
0: 嗯，8-13。
1: 嗯，好球！哇，好防守！
0: 哇，
1: 这个
0: 拦网得分。
1: 嗯，这球没有保护起来。但其实日本队这个球是一个高质量防守啊。
0: 是的。队长卡洛塔坎比来发球。
1: 哦，有一个擦网。
0: 斜线组织，
1: 嗯，稍微有点倒，
0: 防得不错，
1: 这边也是个开网球，哇，好保护，
0: 保护得不错，日本队还有机会。哎，
1: 哎，这个网口这种争球
0: 乱战当中，这拼纯粹的身高，这意大利队确实啊，
1: 嗯，
0: 优势太明显了。刚才往前石川真佑身高是1.74米、啊
1: 嗯、
0: 他对面安特鲁波娃身高2.02米，另外一名队员身高接近1.90米，
1: 嗯，
0: 差太多了。
2: Mid-rally challenge by Japan for net touch
0: 触网、啊、
1: 嗯、
2: the first attack of Japan player number 26，
0: 说的是秋本美空啊，在之前进攻的时候触网了。
1: 现在这个新规则出来以后啊，就是你可以标记一下，
0: 嗯
1: 嗯，在哪一个回合你需要挑战，我们这个回合结束以后你才可以提出来啊，不可以在中段去。嗯，应该是没问题啊。
0: 嗯，挑战并没有成功，意大利队这边防守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说的是秋本美空进攻的时候，意大利队的拦网是否存在触网嫌疑？
1: 嗯，
0: 并没有。
1: 嗯，好一传。
0: 嗯，好球。
1: 好球，一个短平。
0: 打了一条小斜线。
1: 现在看日本队这边的快攻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啊。
0: 是。
1: 但现在两边的边攻下球不是特别的理想。
0: 这种局面基本上从第一局一直持续到现在、
1: 啊、对，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哦、
0: 是，
1: 嗯，两连换三点换回来，
0: 荣惠里香来发球、他跟刚才我们提到26号秋本美空啊一样，都是在第二周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
1: 嗯，有充分的起跳啊，冲起来打。

0: 啊，没有，我能把那边耳机打
1: 开。嗯，一个背块。嗯，稍微有点矮了，但是处理的还是比较好。
2: 嗯，
1: 没有说上来就失误。
2: 第二局中段啊，分差始终是在六分上下。
1: 嗯。
2: 嗯。
1: 嗯。
2: 对，还是得拼发球。
1: 对、
2: 但这就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了。看了一下日本队刚才这个第一局比赛失误球就有十分啊，送给对手十分、
1: 嗯、
2: 现在呢失误数还是不少。
1: 对，嗯，这球应该也是拦网收手了，
2: 想要去做一个平打。
1: 嗯，一传到位，哦，球，也是阿传突然间收手了，
2: 这又给意大利队教练都打笑了。
1: 嗯，这丁福攻了。
2: 啊，
1: 嗯
2: ，ace 球。
1: 球。就是还是要从乒乓球开始。嗯，半到位，有机会球，好防。
2: 嗯
1: 嗯，这失配了，
2: 失配了，对。
1: 这应该是二传给了一个战术球，嗯，接应这边没有跑动。
2: 对，除了最后的这一板之外啊，这个球日本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1: 嗯，
2: 但是这一分呢是意大利队拿到的。安特鲁波娃发球。
1: 哇，好球。
2: 快球被拦回来，开网的进攻，
1: 嗯，好球，这球一个背后短球，
2: 日本队还是很顽强啊，
1: 嗯，他还是要打一些跑动攻出来啊，两边的边攻不能说就打一个定点的三位二位，现在意大利这边对他的拦防还是比较好。嗯，阿才明哨了，嗯，这个脚过线。

0: 意大利队的第20分来了，现在20-13。
1: 球，
0: 日本队再追一分。
1: 嗯。嗯，打了一个奥维后宫的短球。嗯，压前排主攻，你有点近网这个球。嗯，下手很快啊。
0: 是
1: 啊。嗯，
0: 像是这样的球算不算一个握果打出的效果？
1: 嗯，算。篮网他没照过去，正好打在他的这个身前了。
0: 5分的分差和上一局有点像啊。
1: 如果再追2分，再不下球估计得换回来了。嗯，好球，漂亮，
0: 发二，关键分
1: 啊。嗯，这个球阿成抢得很好啊，阿尔这边跟的也很积极，嗯，很坚决。哇，
0: 不过这个球很幸运啊。
1: 嗯，
0: 擦网球变成类似球啊。发二啊，
1: 嗯，应该是发了有几个这样的球了。
0: 是，
1: 嗯，可以看出来意大利今天其实这个球压的还是比较平啊，所以他这个擦网就会稍微多一些。
0: 发二继续来发，已经是连拿2分了。
1: 嗯，嗯，还是压前排主攻。嗯，再来。
0: 哇，
1: 好球，
0: 好球！篮网出界，日本队拿分。
1: 嗯，对，在来回球当中啊，就是其实很容易跳早，特别是跟这种快节奏的队伍打的话，那你一旦跳早的话，这个让主攻看见你的手，
0: 对，
1: 很好，一个接手出界。好防守，一个大条，嗯，还是掉这个位置。

0: 球，
1: 清掉。
0: 嗯，
1: 日本队保护下来。
0: 哇
1: 哇，拦网！
0: 拦网！你基本上并得非常齐。嗯，一看短球了。
1: 嗯，
0: 这个接应赶紧加进来，还是形成一个双人拦网。两点换三点，还是把安特罗波娃换回来。嗯，好一传。
1: 哦，漂亮。
0: 今天的日本队复工成功率非常高啊。
1: 是的。
0: 下手很快，基本上在拦网没有形成的时候已经下手了。嗯，一个轻打。
1: 意大利队啊，拿到了赛点。
0: 嗯，
1: 是24-18呀。
0: 嗯，好球。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也是卡位战啊。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刚刚提到这场比赛是卡位战，因为在这场球之前日本队是6-1，意大利队是5-2，而这场比赛之后两支球队的战绩都是6-2了。
0: 嗯，
1: 非常感谢神经司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0: 势不可挡的一分。
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时候就。

0: 算在了他的前面。
1: 保德西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他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
0: 好球，
1: 弄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0: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1: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0: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1: 机会
0: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1: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0: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1: 哇，好凶的跳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0: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0: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1: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0: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1: 球，
0: 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

0: 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拉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节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去漂亮。1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0: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又跳过来搏了一个，
0: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1: 高抛，
0: 好球，
1: 太爆了这一分。
0: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1: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0: 好球，漂亮！
1: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0: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1: 反超比分。
0: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挑，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的。

0: 好球，这个球明显垫了一个下旋。
1: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分继续领先。
0: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1: 嗯，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0: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1: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0: 好球！这个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1: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0: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1: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0: 我们16还领先。
1: 嗯，
0: 可以的。
1: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

0: 叫暂停。
1: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0: 嗯，
1: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0: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曼，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1: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0: 好球！
1: 他呢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0: 对，
1: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1: 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0: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桥本帆乃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嗯，
1: 过来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消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消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消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范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
1: 嗯，
0: 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嗯，
0: 好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海南对桥本范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范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好球。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范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台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三百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卡曼很明显比乔本范乃香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慢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刮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0: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乔本范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1: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0: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1: 嗯，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0: 好球。
1: 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0: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就是说拉队以后，然后说抽湖北的冲上来以后，找准旋转，看着那个方向，才能变得。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两五位输就可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0: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1: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嗯，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0: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1: 对，
0: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1: 好球！
0: 嗯，
1: 刚刚桥本范乃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0: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1: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饭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饭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嗯，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嗯，
0: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饭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饭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1: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0: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0: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嗯，马林知道站起来了。桥本饭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一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哎呦，
0: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1: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0: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1: 嗯，看看关键分上款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0: 好球
1: 啊，追到8-8。桥本帆乃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0: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帆乃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1: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帆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慢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0: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
1: 嗯，
0: 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1: 这样现在桥本帆乃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他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款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
1: 漂亮，
0: 好球，
1: 球
0: 上来就打开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

0: 乔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

0: 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雨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非常主动，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的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好球。
0: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了，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十比二拿到第一局局点。
1: 好球！
0: 十一比二。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一比零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1: 好球，
0: 这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

0: 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那么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帽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1: 肩背，
0: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嗯、
1: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0: 是的，非常的释放，
1: 没有任何的杂念。
0: 可以的，
1: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0: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0: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拿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0: 球
1: 是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0: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0: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好球，
1: 球！
0: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0: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然后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0: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1: 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0: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1: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0: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
1: 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0: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为短球开始。
1: 嗯，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0: 是的。
1: 连续。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0: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1: 嗯，我们看看，
0: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1: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0: 嗯，好球，
1: 漂亮，
0: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1: 4-4。

0: 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0: 好球，
1: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六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0: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1: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Flat 8-5。不着急，这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本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1: 飞传出一身，
0: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1: 漂亮，
0: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0: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0: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2: 好球，
1: 打回来了！
2: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1: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2: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1: 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2: 嗯，可以的。
1: 嗯，
2: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

0: 球，草田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1: 是的，
0: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郝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0: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0: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1: 嗯。
0: 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0: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0: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板，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1: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1: 局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0: 嗯。

0: 好球，
1: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防，
0: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1: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0: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1: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0: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1: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0: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1: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这次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
1: 好
0: 球，好
1: 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0: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1: 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0: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0: 是的，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1: 第二局的局点，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

0: 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嗯，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嗯，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护台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曼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足够精彩啊。
1: 嗯，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
0: 嗯，
1: 他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

0: 樊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他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1: 罚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罚球了，
0: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
0: 漂亮，
1: 扛住了。
0: 王丹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拍断，
1: 哦，
0: 我们赢了。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个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两米二，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一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

0: 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守地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的很果断。 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 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 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守地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 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哲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
1: 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2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的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 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
0: 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 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
1: 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两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

那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五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吧，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那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焦伯乔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五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二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

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四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选择。分差十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维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

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啊，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7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2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
彭哲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昕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哦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米36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米26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昕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但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休息。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

好球！刚才这球廖三林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啊，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法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两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2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

第二节剩下不到三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四分。冯奥带球，廖三宁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了，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骗了，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尤金挡拆有一个弱掩护，赵佳毅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毅背身的犯规。

0: 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挡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百分百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阵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啊。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 廖三宁，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嗯，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嗯，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九零后，其中一个九一年，一个九八，一个九七，啊，抱歉，还有一个九六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零零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哦，漂亮漂亮，好球！对方的二十二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四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四十五度给第一脚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四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十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七分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

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所，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18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毅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一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毅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

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毅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维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那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建

变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义，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
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清晰，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想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10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崔永熙后场球，

中国队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孙颖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比赛气质太好了。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林再来防这一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

0: 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两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两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投进了，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四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四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两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菲利卡希尔，菲利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弗尼查尔顿，也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Antonio Mott.
1: <音>来看一看这一场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特奥利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 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等于是100米栏今年的。 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
1: 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的是他的教练。这头这是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
2: 那这和天气也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人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64m84，le meilleur pied de Valérie Sayen，le TMC pour Yohann van Klinken。
1: 前的最好一头成绩是66.21。 但是他此前一头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坐稳，看来说自己也是笑。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 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可能还差一点。

0: rejet consécutif, l'athlète est éliminé.
1: Fei Bing 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 那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
0: 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东的赛克罗杰门一赛，俄罗斯第四枪。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过了60米。
1: 这边给人感觉还是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
0: 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7，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 On retrouvera dans ce concours sa compatriote finaliste des derniers championnats du monde, Olivia McTaggart.
1: 继续来关注女子田径赛场。女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米72，是她的个人最好成绩。
0: 28，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座上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科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适应。 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纪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纪录了。现在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范克林肯。
1: 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米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

0: 70米大关，我这头继续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米75，
1: 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米28。王廷肯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现在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米94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米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当然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然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两队裁判包括对手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加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布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加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

0: 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纪录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
1: 三名
0: 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纠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哈德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切格杜古马，在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安奈斯普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在第一道出发，

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它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了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我们在欧洲的比赛，就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库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拿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表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

0: 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吉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6月5日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1: Set，
0: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他的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布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兰，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这个后程偷牌能力，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赛季呢，相

0: 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特拉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可波哥现在稍稍落后，就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然后可波哥上来了，可波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可波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可波哥 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

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劳雷20秒15，第四。维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站在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卡什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转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那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道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

0: 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达尔被去远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卡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达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逾越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 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特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
1: 33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1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达尔给。 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 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这些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 中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 3分56.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站跑出的3分54.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2: On your marks.
1: <音>好的，比赛发枪。 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 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3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 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基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基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

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米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赛事项目，所以这站呢给人感觉是心味不足。之前是季杰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今年没有是在奥运会上打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个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弗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那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弗雷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室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或者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就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博。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5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

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艾拉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水箱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托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我们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吉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肯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而这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创造了赛季最佳。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75米。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头。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45米，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97米。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97米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1: 这边
0: 不用，
1: it's
0: okay.
1: It's alright.
0: 83.34米。看看沃尔科特，小枪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一枪动作很扎实。

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这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52-52，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后一投成绩是77.88米。那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到70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自己呢是给踩掉了。77.75米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小沙布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难度。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枪的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也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那么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

克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看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八十米，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八十二米五二，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一步脚下有些不稳，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进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八十九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就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八十五米九七，也是相当不错，然后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三千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艾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艾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七分五十六秒六八，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八分零八秒一零，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

阿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个老将，拿到过冠军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冠军赛的分站赛此前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五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就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夏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阿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你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而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这个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

0: 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埃尔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篮架攻篮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手机障碍，埃尔巴卡利处在第一位，这位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篮架，最后一个障碍。阿尔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苏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热辛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梅亚基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三千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要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

0: 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的伊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的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的里格斯要等待第五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意大利选手莫拉达和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8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娃。雅戈尔奇科娃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年头可长了，但是由于滑雪登山呢是第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所以40岁的老将呢等到了冬奥会，等到了这个项目能够在冬奥赛场亮相，也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呢，今天这种比赛强度是挺大的挑战。在上午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多钟完成比赛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马上要进入到半决赛，连续作战啊！如果进入决赛，稍后还有一枪，所以这种体能对于老运动员的考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雪板，插到固定带里，马上进行徒步的攀登。雅戈尔奇科娃现在是最快的，处于领先的位置，拉维尼尔在追他，这个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会非常激烈。这儿雅戈尔奇科娃出了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地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是有考验的。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

0: 欧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组意大利选手穆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替补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替补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六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两个小组，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六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止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特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他超过了挪威的运动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呢，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在第二组，我们将会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 列塔的起跑。

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啊，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啊，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啊，自由式略微短一点，它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菲利波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5，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6，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3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项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项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踩着雪板的攀登，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粘垫

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他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是考验高心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顿喜极而泣。这也是将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实力最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

0: 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了滑倒的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抗。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奥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女子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瑞士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三名奖牌选手，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以及法国的安塞尔梅，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滑雪登山啊这个登上领奖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正义，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会为您带来冰舞、韵律舞的比赛。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卡雷拉和波诺马连科，米兰冬奥会的第11名。两位选手呢是在2022和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收获了铜牌。

臀部顶着部，记住条件。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两个人四组的配置。

半括弧，一半抹破，两半外勾。编排韵律接续步。

0: 美国选手凯雷拉和波诺马连科两位选手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携手搭档合作多年的一对组合。凯雷拉呢其实是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是在2020年拿到的美国绿卡，而男选手呢就是生于美国的选手，而他是1992年冬奥会冰舞冠军的组合的儿子，就是克里莫娃和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的儿子。
1: 其实，在对角线接对角线接球部或者是中线接球部，刚才我会为大家数出来五个步伐。当运动员完成准确完成两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一级的顶级。三个步伐，他可以得到二级。四个步伐可以得到三级，那五个全部完成，整个图案做得非常准确，才会达到四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的碾转步是要两圈。如果他在做碾转步的时候，他只完成了一圈，第二圈可能刀齿或者是转三，这样的话他最高不可以超过二级。所以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的中线接球步或者对角线接球步，它的一个比较简化的，我表达简化一点的这个定级。然后它 PST 呢，它只有四个步伐，两个步伐分为男孩，两个步伐分为女孩，然后只要达到一个就会给到一个定级条件。就刚才那个女孩是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括弧，然后这个今年的要求是必须是后外人的括弧变到前内人。这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年其实冰舞有很多运动员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对运动员他们的头部碾转步的进入是非常的新颖，而且非常的一致性非常好，而且托举的整个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
0: 也呈现出了两个人多年合作的一个默契性啊。
1: 他们的教练也是非常著名的冰舞运动员莫伊尔，
0: 今天同样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运力舞得分80.8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普涅伯德里和希泽龙目前唯一上90分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西班牙的冰舞组合奥利维亚·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两位选手是24至25赛季美国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米兰冬奥会是排在了第9名。

0: 难度计入，同步点这部第一部分 AB 组团建，第二部分是 A 组团建，两个人四组团建，
1: 而且完成了非常整齐，
0: 他们却意想不到的结果。

PSP。南半外钩。南半内钩。南半括弧。

0: 通讯监视组，
1: 找个场子。
0: 每周演个往后外个南半大一字进入无限托举，五个南京菜南半保持大一字难度滑出，视觉配置编排运力精细部。

0: 西班牙选手斯马特和蒂姆迪克今天的表演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对组合从我的视角来看，确实他们的托举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印象，尤其是这个弧线的托举是非常让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托举的部分。
1: 对，就是比较流畅的连接，以及完成这个托举，就在他这个节目当中就像是一部分一样，从进入到滑出到整个音乐的起伏跟他的托举是合在一起的。然后他的可能对于我来说，他的同步点状步让我印象深刻，
0: 确实也是非常的惊艳啊。
1: 对他这个进入确实有点意想不到，我还这嘴还跟着打架呢，我就想这是意想不到的进入，我只是顺嘴拖出来这个难度进入，其实他是个非常巧妙的意想不到进入，然后进入到这个扭转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它的第一个部分的 AB 组成就第二部分的 A 组成就它只说需要做两部分，因为它第一个有一个 C 组进入条件，这样的话它已经是四级的配置。
0: 本人也是非常欢脱的性格，在这个赛季的音乐的主题风格也非常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这两位选手的男伴是生于英国，女伴是生于德国，两个人后来都是移居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训练，现在是一起代表西班牙参赛。目前他们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世锦赛，2024年的时候仅仅排在了第19位，但是到了2025年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一下排到了第6名，就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的进步。

部点阵部他们两个的距离是非常难掌握，如果过远的话也会减分，所以说他们在转的过程尽可能保持近，然后还不能打到彼此，但是他还要保持一致性。其实比武看起来可能技术动作没像不像双人房和单人房这种在跳跃

0: 种过头的托举和剪断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们其实要求也非常的高，非常的细的。然后他们想拿到一些加分，拿到一些高的加分，他们不是说达到一个条件就会得到加一或者加二，他们至少在一个条件当中完成一个，可能会只有一个条件，他要完成两个条件之后才会给加一分。
1: 哦，
0: 对，他想到加三或者加四到加五的，他还不能有减分条件，他得拿加三加加四加五。
1: 所以在要求的条条框框会更多一些。嗯，同样是创造了赛季的最佳韵律舞得分，上到了81分。我们来看一下81.06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
2: Hey, that's my whole career. No,
3: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lia Simpson.
1: 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美国的情侣档组合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女选手是23岁，男选手24岁。韵律舞音乐选用美国组合贝尔比夫德沃的两首歌曲《毒药》和《你眼中的某种东西》。

中线接续部抹霍克外钩点转小可塔内钩同步碾转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后期

PST。女伴内勾。男伴抹货。女伴外勾。男伴括弧。完成。

难度计入旋转托举，五班难度姿态，男伴难度提及条件六圈四步的背影，编排韵律继续步，

0: 完成。
1: 维古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确实是充满了力量感啊，感觉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的转速非常快，无论是同步碾转步还是像最后的旋转托举啊，感觉他们都是拥有着非常快速的旋转能力，
0: 而且他们的舞蹈的爆发性非常的好，而且看他们整个一套节目给我的感觉热血沸腾，
1: 是的，
0: 然后他特别的给我一种爆发的像子弹一样，每个动作像子弹一样射出来的感觉。
1: 是的，
0: 我觉得如果我坐在现场看这个，可能震撼给我的震撼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其实

0: 滑冰的比赛确实在现场能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啊，比如说选手的场地的运用，在现场可能会看得更加的清晰，包括他们的滑速在现场也会看得更直观一些哈。
1: 没错，
0: 但对自己的表现应该也是非常的满意。
1: 而且今年就世锦赛，他们在每一队选手在结束的时候，他滑向板墙这一侧，他都会放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0: 嗯，
1: 然后有选手跟音乐一起互动的时候，其实也跟观众，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大家会有一个很欢快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其实也，把这个滑向板墙这一侧的这个时间也做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这也是很巧合的设计，
0: 而且确实比之前静静的等待选手回来这个过程要欢快很多。女选手的肌肉线条也非常的好，能够感受得到她的力量感。反正今天的同步碾转步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在如此快速的旋转当中还能做得这么整齐。
1: 是的，
0: 而且他们也是距离很近。
1: 冰舞的两个人的距离几乎就是两臂远、
0: 嗯、
1: 两个人的距离不能超过两臂远，如果超过两臂远的话，在这个 GUE 的

0: 你看在女伴在旋转的过程托举过程当中还是依然保持笑容。
1: 嗯，是的。带着灿烂的笑容来等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分数。赛季的最佳得分84.21分，现在上升到了第二名。那确实，傅尼耶和西泽龙的92.74分比较难以超越啊。
2: Thank you。
1: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泰伯吉尔斯和保罗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在2021以及2023至2025年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收获了奖牌，另外他们在24和25年的两届四大洲收获了冠军。今天的韵律舞音乐超级名模

萌不碾砖布 ，A B 组条件，中间不落脚 ，C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

PSP 举办括弧。南半某 Hawk 举办外钩。办内梗完成。

中线接续部括弧外勾内勾也转调个塔

0: 编排韵律记叙部。完成。难度进入旋转托举，五个难度姿态，南半学点溜圈，四级的配置。
1: 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是三届冬奥会的参与者，平昌、北京和米兰啊，平昌的时候排在了第八，北京是上升到了第七，终于是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奖牌。
0: 整体的节目太细腻了，给我的感觉没有一个瑕疵，和整个节目的空旷地方没有，就把一个瓶子完全的填满了。就整个，而且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1: 非常好的一个形容方式，
0: 特别舒适，而且感觉特别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的满，所有的节目从始至终，从头到尾，它能运用的所有的身体的部位几乎都用上了，它连它的女孩的头发，整个的这个运用太让人感觉舒适了，就是看起来真的是特别，就是舒服，就是舒服。对，
1: 那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34岁啊，接触冰舞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多的年头了。其实是不是对于冰舞项目来讲的话，练的时间越长，还是会在技术上更加的娴熟一些？
0: 我觉得练的时间，两个人搭档时间越长，可能对于两个人的默契的培养会更加的融洽。可能新的搭档呢，或年轻一点，他们可能肯定会搭手时间不会有特别的长，可能在一些配合上啊，和一些默契上，就不会有一些老的搭档，或者是岁数年纪稍长一点的选手，会更看起来就像浑然一体
1: 浑然一体，像一个人一样的表达。
0: 没错，像他这个同步点转步，我以为他会做一个中间 C 组的条件，但他其实只是一个部分的滑出。其实这个滑出对于在裁判组看来，它就是一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体现，但我不需要用这个条件，我用其他的条件我还是可以完成四级，所以这就是一个更强能力的一种体现。这托举也是非常新颖好看，
1: 两个人也是把自己这个赛季最佳的状态放在了米兰科尔蒂纳的冬奥会赛场上，三个赛季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创造的，86.18是他们在米兰的韵律舞最佳得分，而今天再次刷新了赛季的最佳得分，86.45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英国名将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是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音乐是选用英国女子组合辣妹合唱团的三首歌曲，曲目也是兼顾了经典的节奏感，符合韵律舞对特定风格连贯节奏的要求。

从不点转步，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组的配置。

PSP。括弧外勾完成。编排韵律接续步。

0: 难度介入、旋转托举、五段难度姿态、五段变换姿态、难办旋转五圈，四级的配置。
1: 中国选手利拉菲尔和吉普森两个人呢，是从2016-17赛季开始携手参赛的。到了18-19赛季就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热情欢快的风格。就那个赛季当年的 disco 的风格的自由舞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1920赛季呢，也是延续着这种欢快的风格，获得了他们的首枚大奖赛的奖牌啊。同样这个赛季的90年代复古风潮啊，也同样很适合他们的节目表演。
0: 他们的节目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活泼跳跃，而且男伴刚才在中间看到快像跳了一个两肉跳一样，很炫。对，他们整体的配合还是很好，就尤其在给我印象比较深是在编排运动接续部时候，两个虽然都在舞动，但是他们在舞动的同时总会有那一个点是很一致，是很默契，能配合上的，能同步上的。其实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两个人在彼此看不见彼此的时候，只能用音乐的节拍和他那一个节奏，甚至是平时训练过程当中的那一个默契的配合，才能达到完全一致，两个人的手的位置和节奏完全一样。我们看到这两人虽然分开，但是两个人手的高度和整个身体的位置是几乎一样的。这是

是首队在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当中获得奖牌的英国选手，而是24年获得了铜牌。确实也是近些年啊，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搭档。此前他们在23至24赛季的自由舞还拿到过24年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奖啊最具娱乐性节目的这个提名。我们现在

0: 看到近几年很多运动员的编排更多的会去到板墙的位置和裁判员进行更近距离的互动。
1: 对，之前在规则当中就是运动员是不可以触碰板墙的、
0: 嗯、
1: 现在规则改了之后，大家就会很多，就从单人滑我们也可以看到、
0: 嗯、
1: 就算会利用到板墙这个、
0: 嗯、
1: 这个环节，
0: 就给裁判员更多的冲击力啊。
1: 是的，
0: 85.09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目前保持领先的依然是奥运冠军法国名将。好，今天最后一队出场亮相的，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瓦以及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今天的韵律舞四首音乐也都是90年代末期风靡全球的电子舞曲经典。

同步点阵布，第一部分 AB 组条件，第二部分 A 组条件，第三部分 C 组图案条件，两人都是四级的配置。中线接续布，乔克塔，莫霍克，

外勾，内勾。原地托举，南半难度姿态，女半难度姿态，难度滑出，自己的配置。

PST。一般外钩，南半某货客，一般括弧，南半内钩，完成。

0: 完成。
1: 这是今天最后一组登场亮相的组合，在此之前呢，目前排在第一的是富涅伯德里和西泽龙，排在第二的是加拿大的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利拉菲尔和吉布森。其实这一对搭档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对选手，通常在自由舞当中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先锋，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表达啊。
0: 可以期待一下的自由舞。
1: 嗯，
0: 今天韵律舞表现也非常不错，他们的整个的配合和整个的默契的体现还是也是非常有一个特色，自己的特色在的。
1: 嗯，他们职业生涯最

佳状态也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时的总分超过了200分，206.76。目前本赛季的最佳状态同样是呈现在了欧锦赛的赛场。2026年的欧锦赛创造了三项赛季的最佳得分。之前他们也一起携手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克尔蒂纳冬奥会啊，排在了第八位。那么在本届世锦赛之前的4届世锦赛当中，他们的最好成绩也是第八。

两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代表法国参赛的，都是对方的第二任搭档。搭档之后的首个赛季也是获得了7年世锦赛的第10，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啊，之间在成年组已经征战了7个赛季。本赛季最佳的韵律舞得分是82.38分，在2026年的欧锦赛当中创造的，而今天刷新了赛季的最佳成绩，同样也是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韵律舞成绩83.07分，目前是暂列第5位。好，这样的话呢，全部的韵律舞的展示已经完毕了，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法国名将富涅·博德里和西泽龙是以92.74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排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第三名的是英国组合利拉菲尔和吉布森。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体育频道的转播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而今天的自由舞结束之后呢，将决定本届世锦赛冰舞项目的奖牌归属。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第8名，2025年欧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法国选手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两个人呢，是2023至2025年法国冰舞的三连冠获得者，直到2026年全锦赛希泽龙携手富涅伯德里回归啊，并且夺冠。当年呢，洛帕雷娃和布里索德是拿到了银牌。这对搭档当中的女选手啊，是生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四岁开始练习花滑，早期是和卡尔普绍夫搭档，获得过两个青年大奖赛的第四名。男伴呢是生于法国，从三岁开始练花滑，之前呢和玛丽娜·鲁方石搭档，最好成绩呢是法国全国青年锦标赛的亚军。他们两个人呢是从2018年开始搭档合作的，代表法国参赛，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搭档。首个赛季呢先是获得了青年世锦赛的第十名，之后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至今呢参加了七个成年组的赛季啊，均在法国全锦赛当中收获奖牌。另外，他们在2024至25赛季的大奖赛法国站当中收获了大奖赛的首个金牌，而欧锦赛当中他们又是收获了亚军。本赛季两个大奖赛是拿到了季军，分别是美国大奖赛和中国杯。

你今天的节目表演当中最受青睐的是两个弧线托举组成的长托举，这是实时的 GOE 加分加的最多的一项技术。本届世锦赛他们此前的

0: 在了目前的韵律舞第五位。看一下今天的自由舞得分。
1: Let's go, let's go easy.
0: 120.70，这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自由舞成绩。哦不，这没有超过他们的赛季最佳，203.77啊，这个成绩呢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那他们的赛季最佳依然是在欧锦赛当中创造的。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位选手是一对情侣搭档，他们是2026年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得主，米兰冬奥会的第五名。

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两个人在之前的韵舞当中已经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非常出色的演绎啊，今天同样如此。这对搭档当中的女伴金加斯呢，曾经是代表塞浦路斯参加女子单滑的赛事，她是2020年圣诞老人杯银牌得主和2021年挑战杯铜牌得主，她也是第一位获得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的塞浦路斯滑冰运动员。而且这位女选手曾经也是想要尝试代表父亲的出生地塞浦路斯去冲击2022年的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可惜没有成功。之后呢，她就转型成为了冰舞选手。两个人呢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合作的。克里斯尼克表示，第一次两个人一起滑冰的时候感觉非常特别啊，金加斯可以让他更自由自在的来滑冰。两个人也是从2022年开始恋爱，是一对情侣搭档。其实对于两位00后的冰舞选手来说，他们目前的成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能够站上冬奥会的舞台，并且排在前列拿到了第五名，这是非常难得的。他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表示啊，期待在未来的4至8年当中啊，夺得冬奥会的金牌。

前呢，两个人也是正值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本届世锦赛，他们目前已经是刷新了职业生涯的最佳预备舞成绩。

0: The score is 3.
1: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得分情况，209.20分，这个分数是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总成绩。目前金加斯和他的男伴是一起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著名冰舞选手利拉菲尔和刘易斯吉布森，两位选手呢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

又是一套非常具有苏格兰特色的编舞节目。两位选手其实从携手搭档之后啊，就非常快速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是精力充沛啊，活力十足的一对选手，而且他们也是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感。也通常呢，他们选择的节目会是比较欢快啊，比较富有激情的这样的表达。所以这个赛季的韵律舞其实整体风格也非常的适合他们，90年代的复古风。利拉斐尔和吉布森，他们应该说是英国近几年最优秀的编舞组合。两个人从2015年牵手搭档合作，拿到了2023年欧锦赛的银牌，并且7次获得了英国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此前他们职业生涯也是携手搭档参加过2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排在了第10，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第7名。

在大奖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啊，也是非常的亮眼。通常都是领奖台上的有力竞争者。二四和二五赛季，他们两个分站赛都拿到了金牌，美国大奖赛和芬兰大奖赛，并且也是进入到了总决赛，收获铜牌。另外呢，本赛季的大奖赛，他们先是参加了法国站，收获了亚军，而日本大奖赛也是站上了冠军。

目前自由舞的得分还没有人能够超过西班牙的组合斯马特蒂姆迪克，23.89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舞的第三名，看一下总成绩是208.98分，排到了第二位。这样的话，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同样是暂列第一位的选手。今天在冰舞的赛场之上，倒数第二队登场亮相的，这是加拿大的著名冰舞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位选手呢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的自由舞，两人也是在世锦赛开赛的前几天宣布决定重新使用他们在两个赛季前使用过的作品《呼啸山庄》。

加拿大著名冰舞选手吉尔斯和普瓦里尔两个选手呢，在此前的2021-23至2025年的四届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奖牌。另外呢，他们还是2024和2025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加拿大最著名的一对冰舞搭档，两个选手呢都是34岁。此前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3届冬奥会，平昌、北京和米兰。北京冬奥会他们排在了第7名，但是在这之后呢，其实女伴吉尔斯是考虑过退役，因为她在2022-23赛季被诊断出患有卵巢肿瘤啊，所以在2023年5月份是接受了手术，切掉了左侧的卵巢，而且作为预防呢，还切掉了阑尾。之后也是弃掉了加拿大的全国锦标赛和四大洲锦标赛，恢复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个赛季的世锦赛，他们也是决定啊重返赛场，还是放不下这一片非常热爱的冰场。当时也是和搭档一起携手拿到了铜牌。应该说好在两位选手一直坚持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也是终于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冬奥会奖牌。两个人今天的定级情况，单足转体接续步女选手是3级，男选手是2级。另外他们的第二个技术部分的长托举，还是非常的受青睐的，得到了3.98的实时只有一加分，两个都定为了4级。另外加分加的比较多的还有定级接续步的部分。另外他们的最后两个部分，两类的编排动作同样也是都加到了+4+5的程度啊。125.07的自由舞得分排在了第二名，总分是211.52分，目前暂列第一位，这样已经确保了一枚银牌。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著名冰舞搭档傅尼耶·博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冰舞冠军获得者。今天的自由舞音乐选自电影《鲸鱼》的影视配乐。

法国名将富尼耶伯德里和西泽龙两位选手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今天的自由舞展示，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从实时的定级上来看的话，在蛇形接续步之前全部都达到了满级，同步碾转步、单足转体接续步，包括旋转托举，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不仅仅是达到了满级，实时的自由移动是加到了加四加五的程度。确实他们今天的整体演绎啊，滑行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两个弧形托举组成的长托举确实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重心压得非常之低。这两位选手当中的男伴西泽龙呢，他是和前搭档帕帕达吉斯一起为法国冰舞创造了非常多的好成绩。他们两个人在北京冬奥会夺冠之后呢，也是一直在休赛，在2024年的12月宣布了退出冰舞这个舞台。但是在2025年的3月呢，西泽龙是宣布了复出，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的搭档富尼耶伯德里重返赛场。而这位女伴此前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冰舞选手，她是在2023和24年两届四大洲锦标赛当中和前搭档一起拿到了银牌。

所以本赛季，也就是2526赛季，是富涅伯德里和西泽龙携手之后参加的首个赛季。来说参加的全部比赛都获得了奖牌啊，全锦赛和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包括欧锦赛以及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们是都拿到了金牌，只有大奖赛的总决赛是银牌。而今天这一套表现，再加上他们此前的韵律舞的节目，毫无疑问会夺得这枚世锦赛的金牌。他们现在的实时技术分已经排到了第一位，而节目内容分确实肯定也是会非常理想，完全贴合主题的一套演绎，并且在三大项当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赛季的最佳自由舞得分138.07分，排在了第一名。看一下总成绩230.81分，这个成绩我们来看一下，是创造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这样的话，相当于两位选手在本届世锦赛当中是创造了三项两个人携手之后的职业生涯最佳成绩。我们恭喜来自法国的名将富涅伯德里和西泽龙，两个人携手是拿到了携手之后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吉尔斯和普瓦里尔，另外获得铜牌的是美国选手金加斯和科列斯尼克。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好球，这边终于有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米93的控卫先得到2分。12号德文霍尔，来看一看手递手接球。20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都紧张。

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比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基科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卢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哇，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啊，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特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米06，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特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米93，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他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特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档，德克洛呢把这个3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啊，应该是1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了。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特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布尼耶准备上，布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法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奥扎霍尔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3号泰森沃德，1米98的小前锋。好，继续转移球，
有机会，再分机会。

二十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布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克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巴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德文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的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

这是泰森沃德，还有非常强的重跳能力。这节课外球队依然不改他的激情。

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西克·雷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敌人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攻击里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急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98米，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凯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凯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06米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贝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七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四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贝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贝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涅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涅也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跑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涅，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哦，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贝内巴切就真的很难。因为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3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3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克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

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他得到了9分，两分球三投三中，三分球一投一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修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它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三分球三中二，稍微的把比分能破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的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什么。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中投对准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休斯顿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

0: 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博奇回来，凯姆博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12分分差，5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
1: 厄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博奇，对，因为博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的比较凶狠，杰杰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 而且甚至博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博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 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个基奇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波奇已经封到了3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 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存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蒂诺策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12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10分。看了波西，再给沃卡普。 吊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那就现在呢，费内巴切2节各得12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不能说好，有些亮点而已。 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我们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抛，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有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内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

奥林匹亚克斯在一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波顿塔克、20号霍、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号波奇，92号波奇。梅利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博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克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海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罗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的。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波顿塔克再往里突，帕帕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帕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克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角内线维森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霍卡普和帕文尼乌拉乌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

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克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加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克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西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撤步，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佐卡斯教练，巴佐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十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克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零度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然后给到了鬼边旗。那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赵卫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林书表，这球顶开，就维登科夫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差异非常大。四十九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三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三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福尼从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福尼刚才的投射给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哦，这边邦提克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福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克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

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你三分投射，艾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卡霍发挥的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追防的时候犯规了。杰基科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6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你也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但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维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

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击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这里发现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篮板球这一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皇家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

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五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四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捷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捷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就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泰森沃德加法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

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格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西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风险，是杰基克维丘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罗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福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这个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肯森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区域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最后两分钟，埃里克·彼得斯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拉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

对，官方回访。

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两分。应该是三分记两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0: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过手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像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科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第一项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滑降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捷克的选手杨·萨贝斯特拉姆，28岁的年纪，在本届冬奥会上他已经参加了男子滑降个人赛，在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第24名，当时呢他的时间是1分54秒39，而当时男子滑降的个人比赛呢也是在这条赛道，也就是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个滑降赛道上来进行的。那么这条滑降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2268米，终点海拔1245米，有着1023米的垂直落差。另外呢，它的赛道总长

是3442米。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在男子个人滑降比赛当中出战的这些选手呢，其实对于这条赛道已经并不陌生了。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男子滑降的这些选手基本上都是参加过了男子滑降个人赛的选手。而从赛制上来看呢，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项目其实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的项目，取代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混合团体和男子和女子的全能。这样的话呢，使得运动员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强项，比如说更加专注于竞速类的项目，像是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或者是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技术类项目，比如说回转和大回转。那么从赛制上呢，就是率先进行滑降的比赛。滑降比赛的结束之后呢，根据他们的用时排名，是用时最少的选手排在第一。而在回转比赛当中呢，会根据滑降比赛的成绩来进行倒序排位的出场。每一支队伍呢是由两名选手出战，一人参加滑降，一人参加回转。而每一个代表团，也就是每一个国家呢，可以派出最多四支队伍来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所以在这一次的参赛的21个组队当中，像瑞士、奥地利以及东道主意大利队都是四支队伍满额参赛，另外呢法国队是有三支队伍参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西蒙约赫。西蒙约赫呢是29岁的年纪，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3位，在本届冬奥会上，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名第21位，他的成绩是1分54秒01。从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上来看呢，在刚刚出发的前两个计时点上，除了这个大直角弯之外，相对来说呢，主要是以坡度为主。这条赛道呢，它的最大的坡度值、最陡的坡度值呢是达到63%，基本上是在32到33度之间。而在进入第3和第4个计时点之间，会有连续的变向转弯。这个连续的变向转弯呢，每一个弯道之间的距离很近，这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技术以及他们对赛道的熟悉程度。而在经过了第4个计时点之后，就进入到选手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加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通过第3个计时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西蒙约赫呢，他比目前排在第一的捷克的选手萨贝斯特拉姆的成绩呢要快出0.36秒。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加速的，先是一个跳点，然后可以进行加速的一个长直段。在第4个计时点呢，已经比排名第1的选手少用了0.73秒。现在排名第1的选手应该是来自于瑞士的罗根廷。那现在呢，德国选手约赫的他的总用时是1分53秒13。1分53秒13，这样的话呢，约赫呢就可以暂时在3个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呢排在第1的位置上。德国代表团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只有这一支队伍参赛，约赫是和施特拉瑟两个人组队。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法国的组合的滑降选手马克桑斯穆萨东。穆萨东呢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他在本届冬奥会参加了男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遗憾呢没有能够在比赛当中完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他的最好成绩是1次第3，那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厄尔站。

在这一段的滑降当中呢，感觉穆萨东他的这个抽血的情况还是比较的严重，这就说明呢，他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外脚承受了更大的力。

离心力的冲击在这个滑行线路的选择上，或许呢是有待改善。所以在这个连续的转弯过后，他已经比第一名的选手呢是落后了0.56秒。进入到这个大弯之后呢，是有一个相对长的可以提速的阶段。现在它的速度呢，刚才最高时速是达到了125公里每小时，但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跳点之前，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一个减速，在100左右的时速呢去进行完成这个跳点。在跳点之后又要面对一个小的连续转弯，在这一段的处理上再一次增加了0.3秒的时间，所以现在是落后了0.85秒。穆萨东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排在第16位，这其中呢单看滑降的项目是排在第10的位置上。已经到了1分50，看看是不是能够再冲一下。1分54秒31，1分54秒31完成了他的滑降比赛。我们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滑降选手和回转选手两个人，他们的用时相加，用时更短的选手排名呢就更加的靠前，所以说每一个选手都需要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这是尼尔斯·阿尔方，29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滑降的个人赛当中是拿到了第22名，当时的成绩是1分54秒0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52的位置上。由于这个比赛开始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更早一点，比个人赛的开始时间呢提前了1个小时，所以说对于选手们来说，无论从温度上还是从光照的方向上来看呢，跟之前的滑降比赛还是有所不同。尽管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很多的选手呢也是经过了之前的官方的这个训练，适应了场地，再加上第一次的个人滑降赛，对于这条赛道相对来说呢会增加熟悉度，或许会有助于啊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绩提升。哦，刚才阿尔方也是刮到了一个旗门标志，所以刚才呢导致自己的身体形成了偏转。由于滑降比赛呢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就像这个巴赫先生曾经说过的，滑降项目就像是滑降项目之于冬奥会啊，就像是这个夏奥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所以其实任何一点外力的碰撞呢都可能会对选手造成比较大的身体姿态身体动向的影响。所以说碰到旗门之后，在这样的高速的情况之下，如果破坏了选手的重心和整个身体的平衡性，在如此高速滑行之下呢，确实会使得选手产生比较大的身体位移，严重的情况呢有可能会摔倒。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冲刺段，133.8公里的时速，把整个的身体压下来，继续再往前冲。现在是到了1分53了，1分54秒29，这是阿尔方的成绩，1分54秒29，比他的个人滑降成绩呢是慢了0.2秒。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赫梅斯伯格。赫梅斯伯格呢，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个人的第21名的成绩。另外呢，在2025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当时参加男子团体全能拿到了第5名，而滑降的个人是拿到了第7名。在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个人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第7，其实成绩还是相对的不错的，是1分52秒58。这一次呢，他是和马克施瓦茨来进行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搭档。第二个计时点前的直角弯过得不错，所以把时间给追了回来。紧接着进入到这个连续转弯段，

看看是否要牺牲一些速度。果然在这个时间段呢，确实是稍稍的慢了一点，现在呢时速是降到100以下。其实在滑降，如果说男子选手他们的速度冲起最高的话，甚至是有可能达到140公里，现在是130多。在刚才的那个转弯过来下坡之后呢，再做一个降速，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跳点，100公里冲上去，腾空37米，108公里每小时落地。每一个选手呢，在处理这个跳点的时候，确实还不太一样。有的选手呢是喜欢呢借助这个跳点，尽量的完成自己向前的腾跃；而有的选手呢是更希望把这个跳点呢压得更短一些，以便呢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冰撞雪上进行更长时间的雪板和这个冰撞雪的接触，利用这个滑行速度啊完成更高速度的冲击。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呢想要压这个跳跃距离，其实还是一门技术，还是很讲究的。1分53秒07，在现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呢，是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瑞士的选手马尔克·奥德马特也是非常强劲有力的选手，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呢，他一度排在第一，但是最终是第四名，无缘奖牌，与排名第三的意大利老将帕里斯呢只相差了0.2秒。看看这一次奥德马特是否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为自己证明，毕竟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目前呢，他其实已经拥有了53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了，连续的4次拿到水晶球奖，这个赛季呢也是奔着自己的连续第5个水晶球奖而去。但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证明自己啊，还是他非常看重的。北京冬奥会呢，他其实已经拿到了大回转项目的冠军，但是赛前他也坦言过，其实他很想拿到这一届冬奥会的滑降冠军。当然个人赛已经结束了，看看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证明自己的滑降实力。刚才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还是这种在这个赛段他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个连续转弯段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连续的2段都是能够在相比之下，横向的对比之下呢用时最少。奥德马特他确实啊在个人能力上还是非常出色的，从滑行的线路迅速的调整能力，103公里的冲击，52米的腾空，从一系列的细节处理上来看呢，他都是能够很好的应对赛场上出现的挑战，并且在过弯，特别是斜坡过跳点、斜坡过弯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姿态非常的顺滑，又是创造了一个单段的最好成绩。奥德马特这绝对是世界名将的表现呀，世界杯积分排名第一选手的表现。最后的冲刺段，奥德马特再做一个加速，1分52秒08，1分52秒08，这个成绩如果放在滑降上，那可以拿到金牌了，放到滑降个人赛上是可以拿到金牌的。这应该是弗伦佐尼本次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搭档，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菲纳策在看着自己的队友的表现。弗兰佐尼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亚军，1分51秒81，当时呢和冠军冯阿尔门相差是0.2秒。他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奥会上意大利的滑雪迷们非常关注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弗兰佐尼呢在出发的时候脚下还有一个强发力，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拿到了一个最快的速度，看看这一次过跳点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偏移，但是很好的调整了过来。过直角弯之后，在第二个计时点后要面对一个连续的转弯，雪面上的暗包呢会使得选手的滑雪板板头不停地去震动，进入到连续的转弯当中。看一看弗兰佐尼他的处理的情况，滑行的非常的顺畅，在身后只有轻薄的烟雾掀起，并没有大幅度的搓雪，连续的几次转弯都做得不错。在这个赛段呢，他是稍稍的要略慢于奥德马特的，

0: 在身体大幅度倾斜的情况下完成立刃之后，向内侧向自己的左侧去做转弯滑行，接近一个长距离的冲刺。长距离之后会有一个跳点，看看这一次42米的腾空距离，110公里每小时的着陆速度。
1: 站住！
0: 过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了，现在完成最后的冲刺，看看他是否能够追上奥德马特呢？1分51秒80，1分51秒80，这样的话，他的时间是超越了奥德马特，应该可以上升到目前第一的位置上。确实是后生可畏啊！
2: 大木，
0: 这比他的个人赛，在个人赛的基础上又提高了0.01秒。弗兰佐尼呢，他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跳跃能力还是相当的出色的，虽然说在中间的这个连续转弯的地方和奥德马特相比呢，在同赛段上会稍稍的有所放缓，但是由于他的爆发力，由于他的这种腾跃能力和直线的冲刺能力呢，又把这个差距给弥补了回来，甚至呢最终是超越了奥德马特所用的这个时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格里什迈尔呢是34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最好的成绩呢是在平昌和北京两届冬奥会上拿到超级大回转的第6名。本次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是以1分52秒38排在第6的位置上，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过弯的时候身体其实抬的还是比较的高的，是属于一个比较谨慎的方式，以便呢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速度之下完成这几个连续的转弯。

这一段是比较要滑行线路的，怎样在相对没有那么多弯的情况下选择最好的最直接的滑行线路。这一次的腾空是46米，着陆的速度是113公里每小时，这也有助于它在后面的提速。果然在这个赛段由于它的正确线路选择呢，所以稍稍的追回来了一点，追回来了0.01秒。最后感觉好像体能稍稍的有一些问题了，外脚刚才差一点失控。1分53秒05。1分53秒05可以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第三位。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他们参加滑降的选手是阿莱克斯曼内。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也相当的出色，1分52秒3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当中呢，滑降的这个项目上是他是能够排在第11的位置上的。连续转弯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比较的顺畅，接下来有一个大斜坡的转弯，感觉这一段处理的

是不错的。果然在这个赛段是划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样的话也把自己的用时呢追回来了一些，跟第一名的差距追回来了一些。目前为止呢，滑降比赛上，就是在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滑降赛场上，弗兰佐尼排在第一，奥德马特排第二，帕里斯是排第三。同月48米，落地的时速是113公里每小时，进入到第四个计时点，哦，又是滑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这样的话，他在第四个计时点呢，其实是超越了弗兰佐尼的，但是要看看接下来最后的，又是滑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啊！阿莱克斯·曼内要冲击第一的位置了，看看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如愿。虽然刚才过弯的时候被奇门剐了一下，还有机会再继续加速，最后的一次加速1分51秒91。这样的话呢，他是把老将帕里斯从第三的位置上挤了下来。其实啊，如果说不是最后一个转弯，他剐到了这个奇门，不是最后一个，是最后一段剐到一次奇门的话，其实他连续三个滑段的这个最好成绩，真的是有望去冲击滑降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冠军冯阿尔门。年轻的冯阿尔门24岁，和乔瓦尼弗兰佐尼呢是同龄，两个24岁的选手在滑降的赛场上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力量，让人们感叹后生可畏。他也是在去年斯洛伐克世锦赛滑降冠军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得主，这一次也是拿到了滑降冠军。在第二个计时点上呢，是要比乔瓦尼弗兰佐尼多用了0.35秒，在第一个计时点和弗兰佐尼呢持平。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在瑞士呢非常流行，所以说在高山滑雪赛场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像奥德马特，他几乎被很多人称作呢是在费德勒之后大家最为喜欢的，就是瑞士的这个体育爱好者最喜欢的运动员。那现在呢，冯阿尔门也成为了奥德马特的接班人，甚至呢大有超越之势。第三个计时点前和弗兰佐尼持平，在这个连续弯加跳点之后，第四个计时点，哇，少用了0.21秒。最后一个计时点又找回来了0.05秒，冯阿尔门现在最后的冲刺。1分52秒22，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能够超越乔瓦尼弗兰佐尼。第15组出场的选手，滑降的选手呢是马蒂亚卡塞，这是一对意大利的组合。卡塞呢在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拿到第11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虽然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过这个小跳点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失衡，迅速的做调整，但是是以降速为代价。现在呢除了排在第一的是东道主意大利的组合滑降选手弗兰佐尼之外，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全部都来自于瑞士，而排在第5的也是东道主意大利。

连续的三个赛段呢，和弗兰佐尼相比用时都更长。确实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这两个年轻的选手，中间又加着曼内这样的成熟选手和奥德马特这样的世界顶级名将，后面的选手想要冲击他们的成绩并不容易。但是体育竞技项目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其实在赛道的两侧呢，在灯架上包括在赛道外都会有工作人员，有的是运动员团队的成员，有的呢是这个转播的人员，有的呢是场地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他们留有工位，甚至连赛道边上的树也进行了充分的利用。看一看最后卡赛他的成绩，1分53秒26，还在第10的位置上。卡赛的组合回转选手萨卡尔迪刚才呢也是看着自己队友的表现。萨卡尔迪其实他非常的年轻，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并且呢在世界杯上并没有太多的表现。他和卡赛的这对组合呢，应该说是一老一少这样的一对组合。对于萨卡尔迪来说，在冬奥会上去吸取经验，更多的吸取经验，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的小将弗兰佐尼，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阿莱克斯·莫内，排在第三位的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男子团体全能仅仅进行了一半的比赛，所以说悬念犹在。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项目的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个赛段的比赛，比赛的项目是回转。下面我们看到的出场的呢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马蒂亚斯·伊滕，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只有第78位，但是在回转上呢是能够排到第26的。他的队友罗根廷在滑降的项目当中是以1分53秒66的成绩排在第14的位置上。53秒44，2分47秒08，排在第5。目前呢，排在第一的是来自于挪威的组合，麦克格雷斯和塞伊尔斯泰德。

觉支撑脚外脚向外打滑的比较厉害，这确实呢影响了过弯的速度。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哈尔贝里，他的队友埃里安莱托在滑降比赛当中是1分53秒51，获得第13的位置。看看哈尔贝里，哈尔贝里的启动速度是不错的，能够在第一个计时点前如此长的距离当中都保持着绿色的计时效果，说明了他的启动爆发是比较强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啊，刚才好像有一个重心后坐在过组合门的时候，现在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阶段，刚才的那个重心后坐啊，确实是使他自己受到了速度上的影响。但是接下来迅速调整做的还是可以的。52秒14，2分45秒65的总成绩，现在呢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去年的舒尔巴肯世锦赛当中拿到了团体全能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巴宾斯基在滑降当中呢是取得了第10的位置，他的时间是1分53秒10。出发时还是比较稳健的，那接下来呢就看在这一段的哦，刚才支撑脚有一些外滑，这会使他的速度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过组合门还是不错，很顺畅。52秒35，总成绩2分45秒45，这样的话可以升到第一的位置上。由于呢之后出来的选手呢，他们的第一是实力越来越强，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滑降的队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用时呢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在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上相信会出现频繁的交换。在回转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现在呢也已经是过了一半了。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是每一支队伍有2名选手

参赛。那么两名选手呢，一个人比滑降，另外一个人呢是比回转。最终在两项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时间相加，用时最短的组合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也就是会获得最终的冠军奖牌。那这场比赛之后也会决出这一届冬奥会高山滑雪第三枚金牌。奥地利的选手马努埃尔·菲勒，他作为回转选手出场。那么他在完成自己的比赛之后呢，其实在下午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已经有14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马努埃尔·菲勒呢，他和自己的队友格里什迈尔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5秒03，现在呢是上升到第一的位置上。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每一支队伍由2名选手来组成。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一个人参加滑降，另外的一个人参加回转。在滑降比赛当中呢，由于意大利的一对组合齐德尔未能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他同队的选手卡斯特隆格尔呢就不能够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出场了。那么下午的比赛呢，回转选手就变成了20个人，现在已经完成了14个人。那从现在来看呢，克里什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排在第一，现在暂时排在前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由于回转比赛如果是个人赛的话，是需要2轮比赛，然后通过成绩的叠加来决出最终的冠军。但是呢，作为团体全能这个赛事呢，和滑降一样，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各个选手也都是只滑行一次，而这滑行一次之后和之前参加滑降选手的时间所相加，那么哪对组合相加起来用的时间最少，谁就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个项目其实包括女子的团体全能项目，也就是男女团体全能这两项呢，其实也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使得选手们更加的专注于或者在竞速类的技能提升，或者是在技术类的技能提升。而按照项目来划分的话，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回转和大回转则是属于技术类的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回转比赛呢，其实它的赛道相对比较短，但是奇门设置最为密集，这就更加考验选手们的身体灵活性以及技术使用的方式，因为选手们需要绕过每一个奇门。52分45秒，总成绩2分45秒16，这个成绩呢是没有办法超越菲勒和克里什迈尔的。菲勒和克里什迈尔呢，他们的总成绩是2分45秒03。刚刚完成滑行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克莱蒙·诺埃尔。克莱蒙·诺埃尔和阿莱格雷的组合现在呢，他们的总时间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由于呢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当地时间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是按照之前滑降成绩的倒序来进行，所以越晚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优势，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队友，也就是比完滑降的那个选手啊，他们的用时呢是更短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内夫，他也是在一遍一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回忆着自己的动作，对于这条赛道的记忆。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组合，参加回转的选手是托马索·萨拉，30岁，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获得过男子回转的第11名。而在之前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同组选手意大利老将帕里斯是获得了滑降并列第5的成绩，获得了滑降第5的成绩。出发呢稍稍的显得慢了一些，没有把速度完全的蹬起来，可能呢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希望以稳为主。当然萨拉呢，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的积分排名是在第54位，其中回转呢是排在第19，最好的成绩

0: 在法国的瓦勒迪兹尔站拿到了第七。在中间过组合门的时候呢，也是以稳为主，并没有做太多的压重心加速。这段的速度呢是有所上升的，之前有帕里斯的成绩打底，所以说萨拉也可以在自己的滑行过程当中减少很多心理的压力。52秒77，总分呢是2分45秒16，可以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排在第一的依旧是克里施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现在呢排在前四位的队伍当中有三队都是奥地利的组合。那在这项赛事当中，每个国家就是每个代表团其实最多可以派出四支队伍来参赛。那在这一届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当中，瑞士、奥地利这两支传统的强队是满额参赛，包括东道主意大利也是四队满额参赛。其中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在第一的是男子滑降个人赛的亚军得主意大利的新星乔瓦尼·弗兰佐尼，而在第二到第四位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而在个人的滑降当中拿到冠军的冯阿尔门呢，在这个项目的滑降比赛当中暂时排在第四。斯蒂尔维奥的滑雪中心的这条回转的赛道，它的起点海拔是1432米，终点呢是1229米，垂直落差是203米，而赛道的长度是607米。这在竞赛当中，所有的竞赛项目当中呢，属于相对较短，但是奇门又非常密集，这需要选手们不停地去做动作。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瑞士组合，他们出场的回转选手是吕伊克梅亚尔。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回转的第五名，而他的队友其实是瑞士大名鼎鼎的奥特马德。啊，抱歉，这是盖坦内夫啊，盖坦内夫，首次参加冬奥会的盖坦内夫。他的队友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冯阿尔门。他的出发之后虽然说显得起步没有那么的强势，但是迅速地进入到了自己的一个加速的状态，整个的身体状况非常的顺畅。看过组合门，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整个的身体姿态也非常的平稳，没有过多的起伏，同时雪板无论是立刃还是转弯都很顺畅，就好像是刀刃刻过冰面一样。最后的这个小组合门过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通过自己的胯部扭动，用最小的转弯完成了比赛。这样的话，51秒82，这应该是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的回转比赛当中第一个破52秒的选手。盖坦内夫，他和冯阿尔门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4秒04，这样的话呢是超越了克里什迈尔和菲勒，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当然，在接下来还有三组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接下来的三组选手当中呢，有两组都是来自于瑞士，还有一组呢是意大利的本土组合。通过慢动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呢，为了追求最小的一个旋转半径，所以选手们呢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提前增加自己的角度，这样的话在过弯的时候是用自己的小腿去撞击旗门，而回转比赛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单旗门的设置。选手们在最短的距离内完成最多的技术动作的使用，所以说呢，从难度角度上来讲，回转是对技术要求最高的，而滑降项目呢，则是对速度要求最高的。将这两个项目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团体全能的比赛，这就要求一个人拥有速度的极致，另外一个人拥有技术的极致。
1: Push. Vraiment, pas réfléchir, mettre le pied dedans et go, go, go, go.

在团队的助威声中，马上将要出发的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吕伊克梅亚尔，他的搭档瑞士名将奥德马特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2秒08的成绩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梅亚尔呢，29岁，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回转第5的成绩，过去两个赛季都是排在世界杯总排名的第2位，而这个赛季呢，目前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他的出发速度并不是非常的快，看看过组合门，感觉呢稍稍的有一些过弯的时候会有一些涩，没有那么的顺畅，身体的节奏感觉调的不是特别的舒服。而随着比赛的进行，由于选手们通过的都是几乎相同位置的旗门，所以说雪面的情况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能够清晰的看到其实后面出场的选手有时候会进入到前面出场选手他们的雪板滑出来的这个雪槽当中，52秒95的成绩。每一个选手比完之后呢，会显示一个实时的成绩，这个实时的成绩呢只是选手完成比赛的一个成绩。那么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需要裁判去介入的话呢，那最后还是要以官方的成绩为准。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梅亚尔和奥德马特他们的组合的总成绩呢是2分45秒03，目前呢是排在第2的位置上，并列第2，他们是和这个克里什迈尔以及菲勒的这对奥地利组合是并列第2。如果说出现完全相同的成绩的话呢，选手们将会分享这个位置。这是倒数第2组了，同样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选手参加回转的是达尼埃尔·尤勒，32岁。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而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第60位。他的队友曼内在滑降的项目当中呢是以1分51秒91的成绩拿到了第2。哎，尤勒刚才的外侧支撑脚感觉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撑住，这可能也是受到了雪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一下会比较明显的影响他的速度，赶快去做调整，过组合门，然后再争取最后冲刺的时候在最后的一个计时点能够追回来一些。其实呢他们的很多选手，就是参加这个项目的很多选手啊，在上午就已经来到了赛场看自己的队友进行滑降的比赛，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个赛场的时间是停留了比较长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很理想，54秒02。现在内夫和冯阿尔门两个人依旧是排在第1的位置上，而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组选手了。冯阿尔门已经在滑降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金牌，如果说在最后的一组出场的选手意大利的回转选手菲纳策保持稳定发挥的话呢，可能和冯阿尔门这组的组合会形成非常激烈的竞争。从目前来看，高山滑雪男子项目的比赛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男子项目的比赛当中，两名24岁的选手，瑞士的冯阿尔门和意大利的弗兰佐尼，这两个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抢眼。刚才尤勒啊，就是在那个过弯的时候，一下自己的身体重心没有回来，整个的雪板呢向外侧滑出去，外侧支撑脚也离地，所以这使得他失去了速度。虽然很快的调整回来，完成了比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自救成功，其实也不容易。

0: 26岁的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4位。他的队友弗朗佐尼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1秒80的成绩拿到第一的，在第一个计时点落后了0.71秒。接下来的组合门，也是出现了雪板离地的情况，但是一瞬间呢能够自己调整回来。从整体的滑行上来看，还是受到了那一次离地的影响，速度没有能够加起来，这样的话是53秒46的成绩，那这样总成绩呢是2分45秒26，2分45秒26。2分45秒26的这个成绩应该说对于这对组合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理想。那现在黄阿尔门和他的队友内夫可以庆祝本场比赛的胜利了。黄阿尔门和内夫呢在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成绩叠加，最终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而弗兰佐尼和菲纳策的组合只落在了第7的位置上，确实是比较遗憾。但这也就是高山滑雪这项运动的魅力，在整个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你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未知，每一次滑行场地都是新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雪道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选手们的发挥。这场比赛之后，冯二门也赢得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的第2枚金牌，而排在他之后的呢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克里什迈尔菲勒，以及来自于瑞士的组合米尔和奥尔德马特。
1: Prima di sciatisti, poi specialisti dei palisnetti, finita in questo momento e a breve la cerimonia protocollare di premiazione del podio olimpico. Prendete piatto, signore e signori, abbiamo ancora bisogno del vostro supporto.
0: 对于这个结果呢，弗朗佐尼可能会有一些失望，毕竟在滑降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第一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但是其实呢在他之后的这几个选手和他的差距也并不大。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祝贺冯二门再一次拿到了一枚冬奥会的金牌，感谢您关注本场比赛，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年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嗯。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270下。反脚1440 ，mute。反脚内转1260 ，mute。正脚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根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

0: 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啊，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魄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顺向进入正脚，内转270，顺向外转270，变反脚，270-801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转角内转1620。哇，漂亮！
0: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1: 对，内转的 double rodeo， 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0: 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01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的好。
0: 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 rodeo 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起点处密切关注着苏一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一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的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1: 嗯，
0: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
1: 很快，嗯，
0: 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一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 Prize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嗯，高一点，
0: 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嗯，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
1: 嗯，
0: 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
0: 嗯，
1: 啊，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
0: 一
1: 般来说，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

0: 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1: 是的，
0: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1: 考虑一些细节。
0: 对，
1: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0: 帕德瑞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双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可以标四，这个不错。
1: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0: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1: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0: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1: 没错，
0: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1: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0: 对，
1: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0: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1: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0: 对，
1: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0: 对，
1: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0: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内转的270这是孤匪，一个双包801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1: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0: 对，
1: 高度也不够。
0: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1: 是的，
0: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1: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0: 应该环环相扣。
1: 克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8。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三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2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0: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鲍斯莱270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

0: 主要赛包斯莱斯维拜赛利普斯莱的拉回还是反脚包斯莱二百七下啊，道具利用不错，
1: 嗯，
0: 危险幺六二零危险有点，嗯，正脚
1: 是摔倒
0: 幺四四零 tail
1: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0: 幺六二零 Melon，
1: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0: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1: 没错。啊，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0: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1: 这个高度
0: 得有40公分，感觉。
1: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啊，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0: 对对，嗯。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1: 本次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
0: 文字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真不错。
1: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2轮和第3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0: 拜赛包斯莱德271下开始走，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 那种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脚630还是反脚1620 reward and mute。
1: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0: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1: 没错，
0: 动作很有风格的。
1: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0: 对，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1: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0: 对，
1: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0: 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1: 台
0: 的机会好像少之又少。
1: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0: 反脚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脚，内转270，外转270，依旧是个810，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哇！又做一个拜赛 double deal。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嗯。他是 regular。Goofy。这是一个幺二。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1: 白赛 lips 来270，
0: 哦，
1: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柔丢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0: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他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1: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0: 嗯，
1: 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它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它的落地。
1: 有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ess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这个布拉转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失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 180，内转270 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角的1620 still fish， 好，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也、就是、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中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0: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1: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

0: 位置。现在十二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安乐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美国选手雷蒙德，
3: 保持呢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0: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10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安乐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3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4: 我家后面有点
5: 超级。Yeah, boy. Do this thing. Come on. Go. Let's go.
0: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

0: 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内转二百七，二百七，反脚的二百七，顺下一百八，内转的三百六，五零五零。八 slide， 八百一，反脚幺四四零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幺二六零，
0: 嚯，坎特拼了！
2: Let's go! Come on!
0: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美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70.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10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on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270掉了。
0: 哦，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

0: 挑战这个得分。苏一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四百五，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一百八，二百七，二百七，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柔丢，幺四四零 mute， 烟底，反脚，幺六二零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八零零 mous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一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幺八零零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一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嗯，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一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嗯。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1: 非常丝滑的一跳，
0: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一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1: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一百八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0: 哇
1: ，bring back 啊，
0: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1: 对对对，有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0: 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1: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0: 嗯，哦，他想去双手，
1: 啊，对对对，
0: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1: 吸血鬼，
0: 对，
1: 布拉的抓给了，
0: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1: 嗯，这个拉回到九百没有拉回来，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0: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

0: 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1: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0: 非常顺。
1: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哇，162连麦了，
0: 落住了。
1: 嗯，
0: 还有速度，
1: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1: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0: 没错，嗯，
1: 真是拼难度了，嗯，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1: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0: 嗯，
1: 也是他的粉丝。
0: 没错，嗯，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利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270，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ill Fish， 一个头丢，1620，
0: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1: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利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0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

0: Blunt 270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1: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文字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后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0: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全场唯一。
1: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0: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1: 打动作。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 保持住。
2: 刘畅好。流畅一点。
1: 来了。

0: 一个压线的石魂，不错。
1: 又遇了福建主播，想好吃新酒，
2: 要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2: 流畅一点。

0: 八环。
1: 主席，
2: 向左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那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把动作掌握住，
2: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漂亮。
0: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2: 保持住，相信你了，
1: 保持住，
2: 接，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漂亮，
1: 保持住，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九环没问题。

0: 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四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五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八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也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九环。
1: 抓紧，收回来，辛苦。
2: 点。
1: 点点点，出效。
2: 来到位。
1: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八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九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九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六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

0: 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但同样还是不理想。中国队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给你点，自信坐。
1: 坐，带头。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0: 台下孙景轩。
1: 好，看守指向，果断带。
2: 五十毫，连续五十毫。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十九岁的朱静怡和十九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没问题，
1: 杠铃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班定康，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2: 否能在。